0: 感觉今天有不少朋友都起晚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不能走城里，直接走了高架，是这个意思吗？
1: 还起晚，能起来都不错了。
0: Alan Lee 说起晚了，因为高速公路做贡献。我怎么看到刚姚蛋蛋也在说在高速上抢时间呢？
1: 直接走高速。
0: 让你们啊啊！放假
1: 高速吐吃，
0: 放假高速免费的时候不走吧？啊，现在就上班的时候往高速上跑了，让你早点起，让你早点起。
1: 国庆高速上没堵，上班堵了。
0: 哎呀，快别说了。刚刚这道题说的是，早在2013年，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七天无理由的退货退款服务了。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微信平台上 HZQ 啊，选的 A。然后晶晶说，真的选 A 吧。2013年。在湖南卫视都看了双十一晚会了，他说他当时还摇中了1块钱买一套水星家纺的四件套，
1: 哎呀，
0: 这运气没谁了、啊、说实话在我们节目我们视频直播里中奖运气我觉得不怎么样，
1: 咱们
0: 因为都能中，
1: 咱那1块钱都不花，
0: 咱那一块都能中，说实话就只要是你来看每个人几乎都能中一回，
1: 嗯
0: 啊，但是你说你在看湖南卫视2013年的双十一晚会中了一个1块钱买一套水星家纺的四件套，我觉得这个真是运气很好。
1: 是，那基数大呀。
0: 对呀、啊，跟中彩票我觉得没什么区别了。在看群里，一群木木和奇迹宝贝都选的 A。二群吴佳期选的 A。折车的飞人选的 B， 王一一选的 A， 周的刘说心中的日月好评，喜欢听二哥的歌，是不是？杏儿盲猜一个 A， 啊，黑总说今天就星期四了呀，但这个星期六要上班嘞。姚蛋蛋说 A 真的在高速上抢时间，一点脑子都没有，盲猜，你注意安全啊。王一一说，我记得我以前2010年双十一买了一双靴子，长了一点点，但是我没退，是可以无理由退的。啊，所以他觉得应该是 A 真的。然后王一说我已经迟到5分钟了。然后周等流说他还有年假没休，哎，巧了、嗯、我也还有年假没休。
1: 你们这些人呐，真的是。
0: 哎呀，四群里李世民、梁少、彭大白都选的 A。 九段雄说我还是喜欢在实体店买衣服啊，就是大小啊啥的，就是品质差呀，他觉得还是有差别的。来吧，那我给各位公布正确答案了。哎，正确答案就是 A。
1: 嗯，
0: 真的，大约在2013年左右，甚至是再往前一点时间，淘宝等电商平台就已经开始提供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了。
1: 嗯，
0: 这个呢，不过这个时候还是属于商家自发的承诺啊。后来到了2014年的315那天，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其中第25条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的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无理由退货。这个就是一个制度了，它就已经被写入法律了。但是这个范围注意没有，还是说网购或者是那种你看不到实际商品的这么一个范围里。再然后到了2017年的315，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那个时候就对退货范围、商品完好标准、退货程序等等进行了细化，让它更具有操作性。所以是一步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1: 嗯
0: 啊，再早呢，确实是2013年的时候肯定有了，但是你问我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这个我还真没查出来。
1: 对，这得问马云，这
0: 真没查出来，因为可能太模糊了，对吧？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正确答案就是 A， 早在2013年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服务了，而且现在是已经写入法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然后呢也有这个网络购买商品这个无理由退货的一些办法的规定和条例啊。这是为了保护咱们消费者权益而产生的一个服务也好，一个法律也好，一个规定也好，但是没有想到竟被一些有心人拿来蹭穿在退货，造成其他的正经的正常的 消费者权益可能多多少少受到一点损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咱自觉遵守吧，咱是别人做的事儿，咱也左右不了，我们先从自己做起，咱们自己做到了，这些行为慢慢的就能少很多。而且啊，就真有这么干的人，你迟早你要付出代价的。咱不是看过那个新闻吗？或者仅退款的呀，然后那种退货退款率太高的呀，是吧？最后你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的。还有朋友特别可爱，直接就在微信平台上狂回洗车洗洗车洗车，怎么没有反应？到底给不给我洗车？
1: 洗急眼了。
0: 关键词是金啊，金属的金，黄金的金啊。想购买咱们59.9全年养车大礼包，你说那礼不礼包咱无所谓，主要那五次洗车听着是真香啊啊，不到12块钱一次，在力帆养车的门店洗啊。你回复金属的金字啊，黄金的金子啊，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看到这个海报了啊。哎，鸿鹄之志说我也还有年假没有休完啊，哈哈哈，没有想到吧。不想跟你说话，我觉得你一年能休四回，真的一年能休四回。哎，就这样吧。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6: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3: 加油，早上好，
1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2: 早起听天气，

0: 假期结束啦，寿星上班上学啦、啊，虽然呢国庆假期前面几天冷到让人怀疑人生，但是节后的通勤上下班咱就完全不用担心天气拖后腿了。
1: 老天爷你还真是怪贴心的呢。
2: 恨得死啊，这是。
0: 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会继续回升啊。虽然白天有这个阳光加持吧，但是呢，早晚时段还是偏凉的。所以家里如果有这个年老体弱的家庭成员呢，啊，还是要特别为他们留意温度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一早一晚呢，还是穿的那个外套啊。接下来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晴朗升温的天气，然后大家

0: 出门啊，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北风二级，15到28度。9号晴天，北风二级，17到29度。10号晴天，北风二级，18到29度。11号晴天，南风二级，19到30度。

0: 近网上有个事儿啊，我看一眼，我说，哎，这还能换包装吗？嗯，说是有人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的经典陶瓷小葫芦做成了不锈钢
1: 啊、
0: 钛、银甚至铜的金属版的一个挂件。我后来一看哦，不是说这个生产药品的这个厂家换了包装，是额外的有一些这个个体商家他自己做的一些这么一个小挂件啊，说是里头能放上这个速效救心丸，说主打一个防水轻便，还能当个配饰，挺洋气。
1: 嗯，
0: 听着挺精致，但是网友们直接不干了。真到救命的时候，金属瓶子拧不开，砸也砸不碎，那不就耽误治病救命了吗？
1: 哎，这还真不是小题大做。速效救心丸原版的陶瓷葫芦之所以经典，关键是因为它能砸。突发心绞痛，哪怕是手抖的根本拧不开瓶盖啊，陶瓷瓶往地上一摔，那药啊它能直接塞嘴里。要是换成金属瓶子，那拧不开砸不开，争分夺秒的那个救命时间全耗在瓶子上了。网友们纷纷担心啊，说要是有人真买了金属瓶存放速效救心丸，危急的时候打不开啊，自救都成问题。急救这事儿啊，差几分差几秒，那后果是天差地别的，开不得玩笑啊。
0: 药企客服还说了，这个速效救心丸的陶瓷包装啊，除了是为了关键时候能够砸得开啊，不耽误吃药，还能让药物更稳定。金属容器可能会影响药物储存，所以建议呢，大家还是用原包装。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的药师也补充说了，速效救心丸里头有冰片啊，挥发性强，怕光，包装得避光气密，化学性质稳定，还不能，注意啊，不能跟金属直接接触。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得符合药用标准，
1: 嗯，
0: 所以说不是说哎呀哪个好看哪个洋气哈、啊、哪个能当个配饰就随便找个金属壳子就能往里装就能带身上的。
1: 哎，有意思的是，推出这个金属瓶这个商家啊，被网友提醒之后呢，立马改口了啊，说我们这创意摆件啊，不建议用于医疗急救，而紧跟着商品下架了。你问的下架原因啊，对方也没有正面回应。你看，连商卖家自己啊，他都不敢拍胸脯保证这瓶子对药物没有影响。设计文创啊，他不能一拍脑门子想当然啊。你那葫芦再好看，也不如原装能摔的那陶瓷瓶靠谱。就是这个风啊，咱可千万别乱跟。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世界各地的中国游客持续发布自己的旅行视频和照片啊，让人感觉哈，全球大多数景点都有很多中国人的身影。前几天在冰岛游玩的女孩小波说自己是一号到的，本来报了一个外国团，没想到团里除了导游以外全是中国人。小波说了，因为外国团便宜一半，所以特意就报了这个团。嗯，但确实没想到到冰岛还能有这么多中国同胞。但是我觉得哈，你本来报的是一个中国游冰岛的团，里面全是中国人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北极圈地广人稀的荒原上处处是乡音呐。啊，来旅游的老外下车一看，估计哎，我这是到北极圈了还是到八达岭长城了。小波还说了，他报的团有16个人，然后呢他到的景区至少有70%都是中国人，他觉得非常亲切。
1: 许巍那蓝莲花的歌词得改改了，
0: 改成啥啊？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人对假期出国旅游的向往。
0: 我在想哈，就是出国的时候你说句中文啊，很多中国人回复你回应你，我觉得不奇怪
1: 啊。
0: 你说我要站那儿，我喊句长沙话，我在冰岛那个冰川冰面上，我喊一句老婆带的多了假了，你说会不会有人回应我？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又是中秋假期，又是国庆假期啊，这连着这假一放啊，没少胡吃海塞吧，没少长胖吧，哎，回来上班了，然后呢，嗯，得好好调理一下身体了，这是秋天来了又干燥啊，多给自己保养保养，吃点真正健康的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哎，远古农场自家的盐碱地，谷物全产业链，自家的八大种植基地种出来的食材，盐碱地种植自带天然矿物质，一袋多谷米就集齐了13种谷物，耐盐碱精米、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不需要你额外再去买杂粮来配，它直接就按照4+4+5的膳食配比给大家配好了，而且呢提前都进行了谷物预加工，所以不需要什么泡一夜啊再去煮这个杂粮饭，不用，直接就跟白米一起下锅同步煮，哎，特别了解，特别方便，对于咱们需要上班工作的呀，或者是家务不是那么离手的朋友，哎，都很友好。杂粮主食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有很多天然的矿物质，我觉得在大鱼大肉的假期之后，你吃一吃这个杂粮米饭，好好的给自己的肠胃啊缓一缓，增加一下它的蠕动，不然老觉得油得慌腻得慌，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记得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各个啊购物平台上去搜索这个品牌啊，远古农场耐盐碱清润多谷米，我觉得值得一试。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听一首邓紫棋的歌吧，庆祝一下她最近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说是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恭喜她。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0: 啊，美丽的湖南，惬意的长沙，马上我们即将走进金鹰球屋舞，遇见一位崭新的男士。什么？你问我他是谁？哦天哪，别说你没听过他，他就是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哦，抱歉，刚才是个意外。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但你大概率会挺喜欢他。不信打开刷刷朋友圈，哦，这真是美妙极了。

0: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1: 我又回来上班了。
0: 有多少朋友啊？今天差点睡过头，是吧？还有的朋友，今天直接走高速上的班啊！好家伙，国庆七天啊，出门高速上没赶上堵车，工作日第一天高速干堵车了，你这哎呀！

国庆假期结束了，不知道各位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没有意外，热搜又被我们承包了。都是什么词条啊？打工人返工状态，2026法定假期已用完啊，反正所有人都在同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这快乐真的很短暂。很多人表示说，假期的时间啊转瞬即逝，是真的不想上班，想请假。这大概就是成。

比全景声。上班呢是360P 监控录像，我还卡，所以你当然觉得假期短了，因为你的电大脑啊在假期疯狂截图啊，在上班的时候呢疯狂省电。当然这也说明你钱花挺快的，你回来一算账啊，机票、酒店、吃饭、门票，给同事们带的特产啊，特产还是你自己路上吃掉的。你突然间明白了，假期不是变短了，是你的感受变浓了啊，你的余额变薄了，黑眼圈变重了。所以说不要遗憾，一个让你觉得好快的假期啊，其实证明它是个好假期，说明你这几天啊过得还挺开心的。我们以为是在度假，其实啊是在给接下来的搬砖强行续命。现在闹钟设好了，行李收拾好了，工作群消息开始跳了啊，那个熟悉的感觉他又回来了。其实不是回来，他压根就没走。你像刚才咱们放那首歌啊，此生不换里边的歌词怎么说的啊，回头看不曾走远。但是明明还没玩够却要被迫的收心，明明身体还没缓过来却要准时打卡，明明不想说话还要装作元气满满。有人说啊，七天很短，但七天也很长，上班的痛只有打工人最懂。假期就是个插座，插上去显示充电中，拔下来一看啊，电量 1%， 然后你要用这 1% 撑到下一个法定节假日，你说这合理吗？啊，我觉得挺合理的，因为我的人生啊就是在待机和充电之间反复横跳。不少人啊现在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晚上辗转难眠啊，晨起疲惫乏力，做事提不起精神，情绪低落烦躁啊，甚至莫名的焦虑，注意力难以集中啊，这是属于是典后的节后综合征啊。如何快速调整身体状态，平稳收回这个心态，回归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专家提醒了，人家专家每次放完假回来都得提醒一次啊。节后综合征是身心切换节奏的正常反应啊，不用过度紧张。通过调整情绪、作息和饮食，多数人在几天内就能够恢复状态。所以说慢慢来啊，先坐进工位，喝口热水，完成一件小事。啊，先完成一件小事，比如说把电脑打开。啊，再完成一件小事，啊，把密码输进去。啊，再完成一件大事，在工作群回复一句收到。但真正容易忘的呀，是后边那一句。10月10号要上班呢。哎，对六，就是这个周六。说调休这个东西啊，就像你跟假期谈恋爱。假期说我会想你。调休告诉你，你想得美。所以说啊，这一周不是上两天班又过一个完整周末。实际上的节奏是10月8号周四上班，10月9号周五上班，10月10号周六上班，10月11号周日啊休息一天。换句话说，假期结束以后要连续上三天班。所以说这两天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啊，其实不是忘了明天上班，而是到了周五晚上习惯性的觉得哎，终于周末了，结果第二天闹钟响了，你还在灵魂拷问不是周末了吗，然后打开日历发现今天周六上班。其实啊工作没那么难，难的是从不想上班切换到假装想上班，这个切换过程比手机系统更新还卡，但只要你卡进去了，这一天也就过去了。而更扎心的是2026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正式清零了。这意味着等到下一次长假就得等明年了。啊，网上现在有很多词条都是什么2026快乐已透支，我们现在就是一群快乐破产的人啊，负债累累，还款期就得眼前，就是上班啊。说假期会结束，但生活这件事儿啊远没有结束。国庆假期是放松身心的好时机，但是假期结束前的过渡同样值得认真对待。把作息调回来，把肠胃理顺，把心态放平，不需要太复杂的方法，关键是给自己留出一点缓冲的时间。

0: 吃好每一顿，睡好每一晚，元气满满的回归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当然啊，你要问下次放假什么时候啊，日历会告诉你明年。你要问明年的什么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先把眼前这个周六的班上了吧。好了，朋友们，今顿报时啊，收拾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8: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放假这几天出去玩的朋友应该不少啊，挺痛快。你看我放假时候啊，我去了一趟湖北，这往返的一路上我看见好多咱们湘 A 牌照的车啊，长沙的朋友开着车唰唰唰唰唰往外开啊。你玩完一趟回来，你这车是不是得洗一洗？是不是？那你除非洗车，你平时你洗一次车多少钱，对不对？你心里边盘算一下，最普通的一个普洗现在三四十，对吧？但我现在告诉你，59.9，我包你五次洗车，你干不干？换我干，我绝对干，而且还是大品牌啊，力帆养车，全长沙有12家门店都可以使用，就不管你是不是湘 A 牌照，你哪儿的，你就是拉萨的车你也能用，只要你来长沙，在咱们门店啊都可以使用啊。全长沙12家门店这个地址都在哪儿？如果你想看一下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京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会弹出这个海报了啊。然后你看一眼，看看离自己家啊或者单位附近啊有没有比较近的啊方便去使用的，你就可以下一单。59.9包你五次靓仔洗车，原价68一次啊，咱们现在五次59.9，合算下来每次洗车12块钱。咱讲话，现在买杯奶茶你稍微贵一点的，我前两天买了一杯巨难喝的奶茶24，巨难喝的奶茶24块钱，能洗两回车，关键的奶茶才400毫升，一杯400毫升的奶茶钱换到洗车店里边，我能换两个贼拉粗的大水管子，还有两个嘎嘎帅嘎嘎利索的干活的这个洗车小哥给我那个车一顿搓嘛。59.9啊，五次洗车，有效期是一年，然后故障检测券还有3张啊，这里边包括了这个发动机故障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叭叭叭，好多问题都可以检测啊，这相当于赠送的，全长沙12家门店啊都可以使用。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京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弹出那个海报，直接扫码下单啊就可以了。

国庆假期过完了啊，有一种身体回到了工位上，但是灵魂还堵在景区里的感觉。这话怎么说来着？先生，我走不出东北，你快一勺子大酱走吧。玩得开心固然重要啊，但是今儿给大伙提个醒儿，你的押金还在吗？按你琢磨，你放假出去玩去，是不是总得租点啥？共享充电宝、寄存柜、共享雨伞。那前两天好多外地游客上咱长沙来，赶上下雨，货豪嘛。啊，说咱们市中心那家那个优衣库都卖断码了。哎，你掏出手机，刷付了一下定金。啊，押金呢？心里边想着，哎呀，现在真方便啊，不像原来似的，还得多付钱什么。现在就是押金，用完之后，滴一声归还，手机弹出个提示，告诉你退款成功。然后呢，没了。啊，为什么没有了？因为你的押金它压根就没回来呀。啊，那意思就是你的钱是退了，但是它退到了平台的余额里。啊，你想拿回来，不好意思，请先完成提现闯关挑战。啊，这事儿不是个例。说陕西有一位孟女士啊，国庆期间呢租了一个共享充电宝，押金99，归还的时候系统提示说押金已退回，但是孟女士查看了账户没收到，问客服，客服说是因为技术原因，随后就给她退了。那孟女士灵魂拷问说，系统有问题可以理解，但是钱没退回来，为什么告诉我退还成功了呢？这就像是外卖软件显示骑手已送达，完你开门门口啥也没有，你问客服，客服说亲，因为技术原因，骑手可能把餐送给了平行宇宙的你。还有更狠的，四川的陆女士去年用过一个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说退款成功之后呢，她也没多想，谁会天天查那几块钱的押金呢？直到最近啊，她在网上看到铺天盖地的投诉帖，这才猛然的发现自己那个押金啊，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躺在那个小程序余额里长达16个月。16个月呀、啊、朋友们，孩子都该断奶了，你在余额里边放着，说不定还能攒出个糖来放你余额宝里是吧。但你要是想提现，哎，你还得额外提供银行卡等等信息啊，手续还很繁琐。那哪是搞提现啊，弄得跟办签证似的啊，先证明你是你，再证明卡是你的，再证明你愿意提这笔钱，最后平台说了审核还需要3到5个工作日。真的，我感觉我好像不是收回自己的钱，我好像在办贷款。那投诉平台上啊，未收到租金啊，未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等等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了，关键词还高度一致啊，都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未到账，这个剧情可太熟了啊，就像是大型恋爱综艺啊，钱说我到了，你等到半夜他没来，你打电话啊，他说在路上了，你问在哪儿，他说快了快了，进电梯了。你可能觉得这不就几十块钱吗，一顿饭钱算了，但是乘以千万级的用户呢，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专家都说了，这部分商家呀，那心眼子比蜂窝煤都多，他们通过小字条款、隐藏服务协议、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擅自更改押金退款路径啊，就为了长期积淀用户押金来占便宜。那这个池子里的钱商家拿去干啥了呢？投资周转吃利息，那都是无风险零成本的融资，这叫什么呀？这叫反向众筹。哎，你出钱平台花，我还不告诉你。那意思就是知道你嫌麻烦啊，知道你忘了，知道你为了30块钱不会打官司啊，于是他就赌你忘了，你嫌麻烦啊，他赚麻了。其实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事儿就很清楚，只要符合退还条件，押金经营者就得及时退还啊，没有权利单方面的变更退款路径，更不能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啊。而且页面提示退款成功，结果钱没有原路返回，这个就涉嫌了虚假宣传。但问题是有些商家你跟他讲法，他跟你讲流程啊，你跟他讲流程，他跟你讲技术啊，你跟他讲技术，他帮你转接机器人来、哎、让你摁7让你摁8的
有专家建议了，要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如果平台拒不回应，那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来提交投诉。最后我想说，押金的本意是信任啊，我暂时放你这儿，你回头还给我。现在呢，有些平台把信任做成了盲盒，你以为能退，结果打开一看，哼，是余额啊，再打开是提现门槛，你再打开啊，客服排队99家。所以说朋友们，假期可以结束啊，照片也可以批，但押金不能丢了，别光顾着修图了，赶紧把手机打开翻一翻啊，不要怕麻烦，朋友们，几十块也是钱，它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0: 那后台啊，我看到有好几个朋友怎么还从那回复洗车呢，那关键词不对啊，朋友们，你要想获取那个链接，想要那个下单那个海报的话，你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朋友圈，因为我们设置了关键词，这样大伙儿就操作比较统一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了。回完之后它不有两个图片嘛，一个是我臭不要脸的微信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下单的海报了啊，你可以直接扫码然后下单。我的微信呢，你可加也可以不加啊，万一遇到什么问题你想找我啊，或者你就单纯的你吸引我，你也可以直接扫码加我微信啊，来者不拒好吧，保证是我本人，因为我这个咖位也不给配助理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想下单的朋友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京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有效期是一年五次洗车59.9块啊，想要下单的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了。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歌词唱的还是挺美好的啊，就是从此不再是一个人。我们都希望在国庆啊、五一啊这样的假期出门玩的时候，景点儿能跟这句歌词反着来。哎，你刚到这个地方，发现从此这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当然，你这纯一个人有时候也不太行，太空了有点瘆得慌。哎，就人少一些，啊、这美好的愿景。这趟放假啊，我出去玩去，然后路过有一地方，我就看旁边有一个路牌，上面指着这个明辽简王地宫遗址。我寻思这什么意思呢？我说那还看着挺有意思啊，我查了一下子。我关键我一看2公里多，我就看一眼吧。结果发现明辽简王是谁呢？是朱元璋的第15个儿子啊，朱棣的15弟，叫朱植啊，他是辽简王啊。以前呢，他镇守辽东，靖难之后呢，就迁藩到了湖北荆州啊。1425年下葬啊，就在今天的这个地方啊。他是南方唯一完整发掘开放的一个明代亲王的地宫啊。然后我就去了，不便宜，30块钱门票呢。结果我发现啊，真的，我从未想过我有生之年会在十一的时候去一个正规的景点啊，发现一个人没有的，这是第一次啊。因为他的这个墓葬啊，其实已经被这个历代盗墓贼啊给这个搬空了啊，不剩什么了。甚至在这个就是咱们后来抢救性发掘之后发现啊，这个墓道里边还有很多原来这个明代末期的一些盗墓贼进入之后呢遗留的一些碗筷呀、啊、什么的一些东西。他们留那些破烂都成古董了、嗯、然后呢整个地宫啊其实就相当于你进入到他的墓道还有墓室里边啊，虽然里边东西都搬空了啊，就是一个地宫，里边就我自己。而这种地

对吧？人少是人少，但是确实也挺小众啊。你说有喜欢历史的、喜欢考古的朋友啊，你是说想尝尝鲜儿的，感受一下吧，这种环境的氛围啊，人自己好像置身《盗墓笔记》的那个环境当中啊，可以去看一看啊，咱们可以交流交流，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瘆得慌。

0: 俗话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呢。国庆假期结束了啊，有一个扎心的问题又回来了。假期吃是吃开心了，你的体重还好吗？根据蚂蚁阿福的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6号期间，10万网友的体重增加了三斤以上。三斤太保守了吧。中秋啊，连着国庆，那是月饼、大闸蟹、烧烤、奶茶、火锅轮番上阵。三斤，那是起步价。社交平台上每逢佳节胖三斤的残酷现实令不少网友破防。有网友调侃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啊，中秋国庆三公斤。这什么概念？这是从微胖界直接升级到了中胖界，再往前一步就是重量级。另外还有网友晒出了体重秤的照片啊，调侃假期没管住嘴，还说了之后一定洗心革面。我跟你说这话我每年都听好多次啊，什么洗心革面，你上次说这话的时候脸还没有这么大呢。不同区域的网友的表现啊，其实都挺有意思。有数据显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位列假期增重的省份前五位。有网友调侃说，广东美食的说服力不必多说啊，看来这份榜单那是相当权威了。是不吗？有一个来自河南的李女士啊，她之前参加了21天减重打卡行动，瘦了2斤，结果中秋国庆她去了广东旅游啊，回来一称啊，道歉2斤。她自己都说啊，说给全国网友拖后腿了，广东的早茶呀太难抗拒了，你以为你在喝茶，其实是一笼虾饺，两笼烧麦，再来个肠粉，外加一碗粥，喝完再来个蛋挞。还有家住简阳的林先生，好不容易半年瘦了8斤，本来是个励志故事吧，结果这个国庆把父母从老家来成都看孩子，一周都有妈妈做的家乡美食，哎，林先生没管住嘴，一周下来进度直接回退50%啊，胖了4斤。妈妈的爱单位不是卡路里，那是再吃一碗。你说吃饱了，妈妈说你瘦了要多吃点。啊，当然也不是全天下的妈都这样。比如我这趟回老家，我妈就说，佳琪啊，你少吃点吧，你都胖啥样了，都没有下颌线了。所以啊，放假就长胖，这好像真的不是我们的错觉。研究发现，中国成年人在国庆7天假期平均增重 1.56 公斤，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我就想知道他们咋测的，一边吃月饼一边站秤上测的是吗？科学证明了啊，其实我们不是管不住嘴，只是参加了全国性的一个群体实验。我们不是自制力差，我们这是顺应了科学规律。哎，你看看，你轻轻松松地往体重秤上一站，就完成了一次严谨的学术交流。但是啊，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有65万人的体重在下降。有网友说了，说被这帮人背刺了。什么叫背刺？就是你问同学考得怎么样，他说没考好，结果最后发榜了，他全班第一。你在吃月饼，他在跑步啊，你在吃火锅，他在啃草，你躺沙发，人家在健身房啊，你说他背刺，他说我只是自律啊。那假期结束之后，我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突然上涨，我们是不是就彻底破防然后开始疯狂节食呢？哎，别着急，减肥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修补。我见过太多人假期胖了5斤，回来第一天断食，第二天只喝水，第三天饿得眼冒金星，第四天暴饮暴食，第5天上秤又胖2斤。专家建议我们啊，最重要的是恢复正常作息和饮食习惯啊，不建议采取极端节食和断食的方式补救。所以说体重管理啊，从来不是说一顿饭一次聚餐你去跟他们较劲儿去，它是一场持续进步的长跑。偶尔的波动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坚持不懈。我有个朋友啊，假期胖了5斤，那回来之后说，哎，算了，反正都已经胖了嘛，他说不如再吃顿好的奖励自己。结果一个月后胖了15斤。而各位，长假归来，不知道你们准备瘦几斤？ 啊，我准备先瘦他三斤，但开始之前我准备先把冰箱里剩的月饼吃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4: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在伦敦购买的一张印有大本钟的文创冰箱贴，上边的建筑照片来自郑州。最近啊，网友的一条伦敦冰箱贴避雷帖引发了热议。10月6号有多名网友啊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在国外购买的文创产品上面印刷的实则是国内建筑的照片。比如在伦敦购买的大本钟冰箱贴啊，实际图片啊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照片。啊，还有游客说了，自己曾经在巴黎啊购买了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文创海报，照片里的建筑来自于杭州。贴文显示说，网友在伦敦随手买了一个冰箱贴，带着去大本钟打卡啊，当时还纳闷呢，为什么凹都凹不出一模一样的构图呢？啊，就当是角度自己没找对吧，自己的问题。这个网友说啊，回国之后越看越不对啊，然后发现了上面印的竟然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说给我都气笑了啊，大老远带了一张人家学生宿舍的照片回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网友反映说，自己曾经在8月份在法国巴黎游玩的时候购买了一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照片，回国之后发现啊，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杭州一处建筑的图片。10月6号这名网友张先生告诉记者，说自己在巴黎塞纳河游玩的时候看到护栏边的报亭啊在售卖海报，于是呢就花了5欧元买了2张作为纪念啊，说当时有点着急，就随便挑了2张，也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回国之后一个月啊，他准备把这个海报装到相框里边挂墙上，结果发现埃菲尔铁塔旁边有2栋高层住宅啊。他说我自己就是做建筑的，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后来我周末去杭州，我就发现这个照片是杭州临平天都城的建筑。都小事儿，都小事儿。那哈药六厂呢，扮演多少年卢浮宫了，是不是？

最近湖北武汉，那一名程序员为了帮身体不好的女朋友争抢紧缺的专家号，编写了一个抢号小程序，成功挂号之后呢，哎，两人尝到甜头了，开始对外收费代抢号。这个软件啊，一秒可以点击1000多下，最终造成了医院挂号系统的瘫痪。之后警方将两人抓获，经查两人获利12900元，法院认定两人构成破坏计算机系统信息罪。你说他不爱女朋友吧，人家专门给开发个程序就为了帮女朋友抢号挂号。你说他爱他女朋友吧，他给人家整出个案底来。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个节后上班第一天啊，咱也不多说什么了，反正提示各位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作息和饮食啊，安安心心上班啊。咱们元旦在还放假呢，是不是？然后想要下单购买咱们59.9元五次亮彩洗车的啊，这个力帆养车的这个洗车套装啊，这优惠大礼包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

0: 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青釉连瓣文玩。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连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连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5: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连瓣文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7: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6: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1: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3: 想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背后的故事，可以先看看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西晋政权是古代中国探索国家组织新模式的一次重要实践。东汉之后，各个政权都在努力重建公权化，曹魏政权试图依靠法家式的威信力量，但最终失败。司马家族选择了儒家式的力量建立了西晋，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但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半个世纪，便开启了更漫长的分裂期。所以这本书并不只是一部单纯的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虽然结局失败但意义重大的故事样本。
4: 司马炎呢，是西晋王朝的建立者，当然呢，他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曹操、曹丕没干成的事儿，他办到了。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没干成的事儿，到他这儿他也干成了。而且呢，司马炎统治后期社会稳定，经济还比较繁荣，被后世称之为叫做太康之治。所以很多人想说，这还算是比较出色的一个开国之君，按理说名气应该非常大。但是呢，他跟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高祖相比，司马炎并不耀眼，甚至前后四代人里，司马炎的知名度也并不是最高的那个。那你看他的祖父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三国演义后半部分的主角之一，他的父亲司马昭，我们都知道那一句歇后语，对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甚至连他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的历史形象也很鲜明，因为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何不食肉糜啊，成为了昏君的代名词。而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是日本著名的近卫政治史学家，也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原浅郎的作品，所以他写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看起来虽然失败但是却非常有意义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司马炎建立的西晋政权。
3: 说他失败，首先是因为这个王朝存在时间很短，只有大约50年，其中司马炎一个人就占了25年。但重要的是，西晋虽然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100年的分裂，但很快又开启了一个更动乱的时代，长达2.5个世纪。所以作者认为魏晋其实是东汉的延续，换句话说，西晋王朝重蹈了东汉王朝灭亡的覆辙。那么这样短暂混乱的时期，为什么又说它意义重大呢？还有为什么最初司马家族能取得成功，又为什么西晋结束了分裂，反而导致古代中国进入更加漫长的动荡期呢？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家族是怎么崛起的啊？为什么说西晋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其实这里面说的司马家族，而不是说是司马懿或者是司马炎某个人。比如说曹魏政权取代了东汉政权啊，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他一走，儿子曹丕就开始把汉献帝赶下台，开始自己当皇帝。而西晋政权取代曹魏政权，司马家族花了三代人的时间。在司马懿之前，他的大哥司马朗就开始给曹操办事，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服务曹魏政权，直到第三代司马炎，西晋政权才开始建立。而且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司马家族给曹家办事的时候，其实日子过得也是提心吊胆，三天两头被怀疑谋反，动不动就被收回职权， 但是呢，一旦遇上大事儿，还是要把司马家的人给请回来。所以为什么曹家总是要防着司马家，可是又离不开他们？这个故事恐怕我们还是要从东汉时期开始讲起。当然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回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浥金凉。”
3: 这首诗的标题

0: 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7: 想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背后的故事，可以先看看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
8: 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啊，说到了司马家族的故事。为什么当时的曹家防着司马家，但是又离不开他们？这件事呢，要从东汉时期开始讲起。说司马家族当时呢是河内郡的望族，大概呢就是今天河南洛阳一直到开封一带。司马家族一直都很阔气啊，远的不说，我们只看东汉中后期的时候，司马懿的高祖父，他呢是当过征西将军啊，这是在东汉时期的高级军官。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经当过地方行政区的领头人啊，他的父亲呢还是行政区的一把手。那司马懿兄弟八个，个个都是当时的名士，因为他们的名字当中都带个达字，所以当时的人们呢把他们的兄弟八人尊称为司马八达。司马懿呢排行老二，按理说也轮不到他出头，可是他的大哥司马朗在47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所以呢司马懿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家族的领袖，开始加入到曹魏团队。而曹魏政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说这个曹操是老板，司马懿是员工，但是曹操的身份啊可比不上司马懿。曹操呢出身寒族，所谓寒族就是与士族相对的。那司马家世代为官，所以呢曹操的祖父曹腾只是一个宦官。东汉宦官啊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都会领养别人家的男孩，所以曹操的父亲曹嵩就当时呢做了曹腾的养子。因为这个背景，后来曹操总是被人看不上。我们知道曹操的文学素养很高，写出了很多名篇，这其实也反映了其实曹操想要出人头地，只能取才华之长补血统之短，而这个呢就导致了曹魏政权会出现这么几个特点。
7: 首先，曹操会注重吸收下层的力量，寒门中也不乏才干之人，但这个社会被士族把持，寒门出身的人备受排挤，无处施展才华，曹操就多次发布求贤令，把他们纳入麾下。其次，曹操的治理倾向更偏向法家，乱世之中想要创一番事业，效率更高的当然是法家方案。但这里就有个问题，如果曹操不依靠士族，那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是怎么入伙的？
8: 其实啊，不只是司马家族，曹操团队当中啊，比如说荀彧啊，出自于颍川荀氏，那个被写入到中学课本，时常喜欢耍点小聪明的杨修，出自于弘农杨氏，所以这些名门望族都加盟了当时曹操的团队，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只依靠寒族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资源都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里，不只是田产， 还包括了教育资源、上升通道。所谓人才呢，这可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行，你要有真才实干才行。所以曹操必须要同时拉拢士族才可以。但是士族就看得起曹操吗？这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这里要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役，比如说官渡之战。交战双方是曹操以及当时势头正盛的袁绍。袁绍呢，出自于汝南袁氏，也是望族。交战之前，袁绍就已经占据了今天比如说像河北、天津以及辽宁西部、山西的东部啊、山东北部，以及大批的士族支持他。毕竟大家都是士族，都是东汉的既得利益者，那么我们当然要团结在一起。但是官渡之战当中，曹操通过袭击了袁绍军粮所在地而取胜。一年之后呢，曹操又通过仓亭之战彻底打败了袁绍。所以这一下，很多的士族为了生存，为了在乱世当中继续生存下去，不得已转到了曹操门下。而这个时候他也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呢就接纳了很多士族入伙。可是话要说回来啊，既然曹操同时获得了韩族、士族的支持，为什么最终还会被司马家族篡权呢？曹魏政权其实被司马家族取代的原因有很多，那比如说曹魏政权拿法家的这个思路来治国，那法家是法、术、士，法就是变法修行，很多士族他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并不追求公平公正的一定的社会的法治。其次这个士呢是指君王的权威，就是要需要别人的去敬畏你啊，敬仰你。为此呢，曹氏皇帝当时呢建立了很多豪华的宫殿系统，体现自身的尊贵，也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不满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术，就是说这个所谓帝王之术吧，权术啊，这个地方呢倒是可以来讲一讲。因为曹操出身韩族，所以他掌握大权之后，自然也要让自己的家族兴旺起来。那他呢就软硬兼施，让汉献帝给自己的儿子们封官封爵，比如说任命曹丕为武官中郎将啊，相当于丞相的副手，封曹植为平原侯，食邑五千户。但是呢，曹丕篡汉帝称帝之后呢，就立刻开始限制宗族的权力。他让自己的兄弟们就开始，你们纷纷把权力交出来，然后你们都离开这个洛阳，回到你们自己的封地去。同时呢，还会派遣使者前往巡视，时不时也要找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过来剥夺他们的权力。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那位写了七步诗的曹植。以曹植为例，曹丕称帝的时候，曹植呢是临淄侯。第二年呢，曹植因为贪污被处罚，贬为安乡侯。第三年呢就是鄄城王，到了第四年呢就变成了雍丘王。那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之后呢，将曹植的封地先后改为浚夷、雍丘以及呢这个陈县，反正呢基本上这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在频繁的这种迁徙途中，整个就是团队都是心力交瘁的。那宗室的其他的成员也差不多，就是频繁的更换封地，你不要说发展自己的势力，过一段时间安稳日子恐怕都是求之不得的。所以以前看到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曹丕也太可恶了，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这么折磨。但其实他这么做也是有前车之鉴，比如说周天子分封啊，最终天子地位被诸侯王取代。汉高祖刘邦分封了许多同姓的诸侯王，后来呢爆发了七国之乱。所以分封制度创立之初其实是能够捍卫王室，但是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威胁。而另外呢，曹丕的储君的地位也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获得的，所以为了确保自己皇位稳固，他只能极力的限制宗室的势力。只可惜曹丕防住了宗室，却没有防住外族啊。司马懿父子篡权的时候，没有一个曹魏宗室成员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所以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山社稷被他人夺走。就连《三国志》的作者陈涛他呢都感叹，他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自己制定的规矩最终呢却残害了自己。
7: 其实曹魏政权的失败根本原因还是曹家根基不深，曹操政权有大量韩族参与进来分享权力，士族们不太满意，仍然希望由自己的队友掌权，最后他们支持相同背景的司马懿夺取了政权。不过曹魏时期世家大族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司马家族捡了这个大便宜呢？西晋政权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呢？
8: 很多人说首先回顾这段历史，你会发现

0: 司马家族啊，非常符合准入制度啊，望族出身，被广大的士族认为是自己人。其次呢，司马懿祖孙三代能力都很强，抵抗蜀汉、吴国、辽东一带的势力，都是靠司马家的人。那第三就是司马家族的人都特别能够隐忍，步步为营的策略持续了三代人。司马懿是先发动兵变，铲除了曹宗家族里最强的力量曹爽。那此后呢，曹魏宗室基本是丧失了抵抗力，之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又击败了竞争对手夏侯家族，司马家族从此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这个时候啊，司马家族仍然没有轻举妄动，他们继续不断的观望啊，比如说对外作战当中继续是建功立业，像司马昭灭掉了这个蜀汉，一点点的积累了社会声誉，并且开始蚕食更多的权力。这样持续了几十年啊，论出身好，有名望，能治国，会打仗，那司马家族如果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但是我们知道，司马家族建立的西晋政权最终呢却是失败了。那为什么作者认为它最终结果是失败，可是仍有重大的意义呢？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了，说西晋政权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组织模式方面其实是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探索。
1: 提到曹魏家族和司马家族的权力转移，我们常用到一个词，篡权，就像是司马家占了曹家的房子，把原来的主人赶跑了。看起来曹魏政权和西晋政权没什么区别，毕竟曹魏旧臣基本上都原封不动的留任，只是当皇帝的换了一家人。
0: 不过呢，虽然房子没变，但是这房子里的秩序可是变了，也就是说两个组织的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司马家呢，他是望族，自然代表士族利益，所以呢，司马家族的统治策略不是曹魏时期的法家那一套，而是士族更喜欢的儒家。比如说司马家族格外重视外界的声音，这在魏晋时期尤为重要。而司马家族能够建立政权，其实就是顺应了舆论的势头。由于当时社会长期动乱，人们特别的渴望社会稳定，政权统一，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所以无论是司马懿抗击诸葛亮北伐，还是司马师应付东吴的侵犯，以及后来啊司马昭灭掉了蜀汉，人们正是看到了司马家族上上下下都在为推动政权统一卖命，所以也跟着希望可以早点胜利，大家呢好好的过日子，对吧？该种地的种地，好，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生娃的生娃。而司马炎建立了西晋之后，也是在第一时间把灭东吴作为首要任务，所以他呢开始选用有名望的一些人去担任将领，最终在280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完成了统一大业，迎合了大众统一的需求之后，那后来当时的西晋政权还有哪些变化？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不到一个世纪，西晋政权也跟着灭亡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3: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雨花亭东这到了。
7: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2: 想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背后的故事，可以先看看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
3: 当时呢，为了迎合追求统一的大众期待，西晋政权还在方方面面采纳士族群体提出的意见。另外呢，司马炎还努力恢复汉代的社会传统，比如说节俭、孝道。啊，儒家认为父母去世之后，子女应该这个披麻戴孝，这种着丧服。所以呢，晋武帝他的父母过世的时候，他就是服孝三年，同时呢配合叫什么呢，撤俭膳食这样的仪式，以体现孝子因为极度怀念父母而茶饭不思。同时呢，司马炎还当众焚毁了很多奢侈品，向天下来公示啊节俭之道。当然除此之外，司马炎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另外呢，他宣布解除对于汉朝的宗室以及呢曹魏宗室的禁锢，啊，废掉曹魏时期将士出征要留下人质的做法。所以经过这么一番，司马炎的最后十年被人称之为叫做太康之治，称得上是治世，说明西晋的开局其实是还不错的。西晋确实是通过自己的模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也完成了曹魏政权没有完成的事儿。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没过几十年西晋又崩溃了呢？不论司马炎如何革新啊，如何与曹魏政权保持不同，西晋毕竟是从曹魏时期诞生出来的，甚至呢是打着啊善良的幌子达到了篡权的目的啊，不也是在学习曹魏吗？所以司马炎一直都在担心一个问题，担心什么呢？他十分的担心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家族也开始像司马家一样啊篡了自己家的权。所以司马炎必须要避免重蹈覆辙，于是呢他把自己的宗族成员全部封了爵位，同时呢赋予他们足够的实权，甚至养兵带兵的权利，朝廷地方啊以及军中所有要职都是由宗室把持。那你可能会问，司马家族底蕴深厚，他也是望族，

0: 司马炎读的史书应该不少，他怎么能够不知道比如说东周群雄并起啊，西汉的七国之乱的事情？这不都是因为同姓诸侯过了几代之后血缘疏远了，于是开始自立为王啊，引发了国家分裂。其实司马炎他也是不得已，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游戏规则决定的。西晋之所以呢重用宗室，其实与他的政权结构是有关的。西晋是由皇室司马家族为首的啊门阀贵族联合统治，司马家族呢作为这个当时西晋政权的第一家族，统治国家的同时也在给其他家族做示范，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公司的最大的股东啊，必须要充分的体现这个头号股东的影响力，这样呢才能够维持系统的有序和稳定。所以司马家族一边努力实现统一，一边在追求国家重建这个公权化的目标，但是建立政权之后反而把天下变成了私有的。这不能怪西晋统治者老谋深算，这是东汉以来整个时代遗留的一个问题。
1: 书中前面说过，东汉后期到西晋是中国历史从第一阶段的秦汉到第二阶段隋唐之间的过渡期。在东汉后期，豪族贫农秩序成为新的社会法则，再加上天灾人祸，许多人进一步沦落为流民，四处漂泊求生。在孤独的状态下，为了获得自我安慰，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在当时都变得很受欢迎。
0: 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一度呢是励精图治，提倡节俭，但是灭掉吴国之后，安定与统一让西晋的统治开始迅速地陷入到纵情享乐当中，所以晋武帝啊率先做了表率。我们常说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古代的时候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啊，很多人会说太夸张了吧，后宫怎么装得下三千人，能达到这个数目的其实在古代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但是呢晋武帝不仅嫔妃众多，而且远超三千人。当时灭掉东吴之后，司马炎不仅是接管了东吴的土地，而且还接管了吴国统治者的后宫。晋武帝的后宫人数瞬间就飙升至上万人，这不是皇帝个人的作风，而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的风气。最有名的一个典故的故事就要数什么呢，王石豆腐。晋武帝有一个舅舅叫王凯，当时呢首富名叫做石崇，所以呢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王凯为了炫富，让人拿昂贵的糖去洗锅，石崇呢就把蜡烛当柴烧作为回应。啊，古代富人出行的时候都要撑起行木，避免呢被民众看到。啊，王凯呢就拿紫色绸缎做行木，长达40里。石崇呢更是更上一层楼，用锦布做行木，长达50里。后来啊，晋武帝知道两人斗富的事情，不仅呢没有劝阻，反而还多次帮助自己的舅舅啊。例如说，他把宫里收藏的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王凯呢就在石崇面前哎开始嘚瑟，然后呢石崇就用铁如意把这个珊瑚树给打碎了啊。王凯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珍宝，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石崇呢就命仆人拿出自己家中的珊瑚树啊，这棵树高3-4尺，而且还有6-7株那么多，所以呢，肉眼可见啊，王凯在这一次斗富大会当中就败落下来。但是回想一下，他们斗富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豪门贵族的奢华的生活靠什么维持？其实答案自然而知，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啊，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说的那一句名言了。就有一次呢，有人向司马衷报告天下发生了饥荒。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粮食可以吃，所以很多人就饿死了。这个时候司马衷反问一句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不吃肉粥呢？这其实就反映了士族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当时是相对隔绝的，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们在上面是完全感受不到的。不过呢，西晋的这种奢侈浮华之风还只是一个慢性的，直接让西晋政权崩溃的是国家权力私有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1: 西晋在继承人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立长不立贤，这样做能够避免兄弟们因争夺继承权而引发内斗。司马炎在世的儿子中，司马衷年龄最长，但很多人说他的智力有问题，当时不少大臣就提出希望司马炎能把皇位传给司马衷的弟弟比较贤能的司马攸。 但杨皇后和一些宠臣极力劝告司马炎，务必要让司马衷当皇帝，理由是立长不立贤的传统不能打破。而杨皇后之所以这么做，本质上还是出于一己之私，她的儿子当了皇帝，她就能进一步分享权力。
0: 所以当时呢，这一场明争暗斗啊，就引来了很多司马家族宗室成员陆陆续续参合进来，开始相互的厮杀。厮杀持续了十多年，当时呢，这个内忧外患，所以司马家族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局面，不到半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那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那接下来呢，这200多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不同的人先后登场，都是在测试，都是在迭代出不同的可能性。最终哪个模式能够脱颖而出呢？如果您对于这一段历史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就是你看完了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的这个晋武帝司马炎这本书之后，你可以再看另外的一本书，叫做《隋唐帝国的形成》，就把这段历史给接上了。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应。

0: 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可以说是近期热门，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周深的《大梦归》。由于这个剧集的热播，然后剧中呢多首歌曲又一再的反复穿插的出现，于是慢慢的大家就也都越来越熟悉这些旋律跟歌词。这首主题曲《大梦归》，词曲作者是陈曦，制作人董东东。那么陈曦跟董东东他们夫妻二人呢，多年以来已经是为内地无数的电影电视剧联手创作了不少的主题曲插曲。这次兰香如故的这个电影音乐啊，电视音乐原声带15首歌，陈曦跟董东东的创作就占了5首，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些风格都非常的统一，都是古典婉约符合剧情的风格。

春尽枝头荒再一季，花开无人赏再一句，感人间万般皆寻常，离乱心上霜，地老与天荒，岁月漫过熙攘。我特别喜欢第一句里面春尽枝头荒的荒这个词，它是心荒的荒，并不是荒芜的荒。如果是荒芜呢，那写的就只是风景，春花尽了枝头荒芜，但它偏偏用的是心荒的荒，一下子就把这一句跟人物的心情交叠起来。春花落了，枝头本身并不会心荒，因为春去春来，花谢会再开，会心慌的自然只是人。感叹花开无人赏的这个人，他感叹说错过了最美好的春日花开的季节，没有人看得到他的美，这一季就这样过去。而人不像花，可以一年年反复的盛开，可以永远欣欣向荣，有生命力。人的年龄只会一年年的增长，所以一季过去，人心里的慌比起花来说当然要强烈的多。

风吹旧回廊再一夜，纸短却情长再一夜，叹浮生悲欢皆过往，新愁又添伤。

檐下静藏缕缕香。我特别喜欢他上一节写的再一季再一句，还有这一节的再一夜再一夜，一个是夜晚的夜，对应夜里风吹就回廊，另一个是书页的页，纸短情长的一页又一页。然后他们都是用再一来开头，后面去变换不同的字，但是又发音相近相似，就让这个音韵听起来特别的和谐又有所变化。另外呢，这首歌词里面用到了很多大词，比如说上一节的岁月人间，地老天荒，万般寻常，还有这一节的浮生悲欢，心愁天伤等等。这些大词非常的容易去营造氛围，但是如果用多了就会让人觉得屈服，落不到实处。所以他也非常聪明地写到了一些很具体微小的细节，比如刚刚的最后一句檐下静藏缕缕香，一下子就拉到一个很具体的场景，在屋檐下。那在这个檐下呢，还藏着缕缕香，这个香就像是过往留下来的一些痕迹，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是还留着这样的一些挥之不去的影子。而它用的是香这个词，那当然香它对应的可能是兰香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但是同时香这个字给人的感觉也是美好的，所以过往残留下来的这些印记，它的感受上来说应该也是美好的，但也正是因为美好而又已经过去了，才更让人徒增伤感跟惆怅。

就让冷风吹，雨纷飞，留一地伤悲，就让爱破碎，恨成灰，往事都作废，就让火一堆，酒一杯，送一袖清辉，就让因后退，果上追，大梦终不归。最后副歌的这两段呢，我们放到一起说，两个小节的结构非常的一致，押韵也押得很齐整，而且呢每一句开头都是就让如何如何，这个本身就是很容易上口的一个写法，而且每一句里面的用词它都是彼此照应的，比如说冷风吹对应雨纷飞，然后这样的写景呢往往就关联到凄凉的情绪，所以对应这样的风雨就是留一地伤悲，这样的一种凄凉的情绪。然后下一句对照词是爱与恨，其实风雨爱恨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用词，在这里他写的是爱破碎，恨成灰，恨成灰也就是一切都化作灰烬，他已经放手让往事都作废。作废这个词它是一个主动的用法，让往事都作废，而不是化作了灰烬的往事我

然后呢，第二个小节他再接着火一堆酒一杯，火跟酒不算是那么的彼此强烈的对照，但是在火堆旁边饮酒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场景。然后最后一句的因跟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组对照，因果关系在这里它好像是更换了顺序，原本应该是先因后果，但是呢在这里它却说因后退果上追，把这个因的位置更加的靠后了，然后果的位置更靠前。这个写法很有趣，让因后退就像是所有的原因都不再追究，通通的抛到身后，而结果呢我也不想再苦苦的煎熬，就让它加速的到来吧，就让果上追，让果追上来，一切就像是

大梦一场。那最后一句是大梦终不归，可是歌名却是大梦归，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但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大梦归可以是他的愿望，但是最终现实却让他意识到大梦终究是归不去的。就像是我已经不再问了，该过去的就过去，该来的就来，这场梦我希望可以圆满，但是梦醒之后我知道终究是回不到最初了。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周深大梦归，这是2026年兰香如故电视剧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

0: 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

0: 8523-3333。
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来，请
1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 DJ 歌手，也就是他们在成为歌手之前，曾经都是电台 DJ， 比如说这个周慧敏、林忆莲等等。然后我仔细的又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情况好像大都发生在香港地区。那么在台湾地区呢，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你先当了歌手，有了知名度，电台呢才会邀请你去做 DJ。 所以呢，今天我们不如就再从这个角度去说一说更多的 DJ 歌手。首先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应该是第一位成为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歌手，他就是蔡琴。蔡琴从1982年就开始在电台里面主持，他的节目是在中午播出，所以叫做日正当中。而这样的一个节目，他竟然一做就做了13年，从1982年一直做到了1995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到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片段，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这是蔡琴在1989年采访庄宇生，聊到彼此的婚姻观。
6: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日正当中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访问单元。那么这几集呢，我们所做的都是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婚姻。那么请到各种不同的特别来宾，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庄宇生，不要尖叫，不要昏倒。庄宇生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很可爱，我很喜欢听庄宇生讲话。那么讲到婚姻呢，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7: 对，当你想要去结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了。
6: 你就应该考虑什么？哪些通过了才能去结婚？
7: 像我的话，要怎么样才能结婚？当然就是你要可以生活
6: 啊，你说经济上。
7: 对，
6: 可是你知道吗？有个叫蔡琴的，他结婚的时候从来就忘记考虑这个。可能是因为自己经济上已经先独立，所以我都不会想说，哎，我要嫁这个男的，他一个月月薪多少？真的，这句话是真的，从来没想过，胆子很大哦。
7: 我其实我不是考虑说他月薪要多少，哎，因为我的观念是这样，我觉得将来要一起生活的话，他
6: 你希望同步？
7: 对，因为我们很可能生活会很苦，不是，所以如果兴趣不相投的话，就不可能说一起走下去，因为没有办法为了同一个理想、同一个志愿，然后苦下去。
6: 好。
5: 从这样的一个短短一分多钟的片段，就可以听得出来，蔡琴的主持风格是很豪迈的。他跟来宾之间相互的开玩笑，然后两个人都笑得很大声，也听得出来他节目的形式是有主题的讨论，每个主题会轮流的邀请好几位不同的嘉宾说一说各自的观点。那在那13年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想象他采访过多少的歌手，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听，一定是大量珍贵的资料。只是很可惜，就是广播节目通常不会存档，也不会出版，估计呢蔡琴自己也没有备份了。而接下来的这一段，我们再听一听是蔡琴采访黄莺莺，他们聊到面子问题。
8: 黄莺你好。蔡琴你好，又是日正当中了，
9: 哎，好棒，好聪明啊，完全尽到那个来宾应该尽到的义务。
8: 对，因为主持人不能每一集都在那边称赞自己的节目，所以来宾都要提醒一下。可是他多聪明啊，今天这个很给我面子。
9: 你刚刚讲的是说面子还是面纸啊？面，因为我上次
8: 如果我说你去死吧，那就是面子；
9: 我说你去死吧，那是面子。
8: 对啊，
9: 面子问题，我们的脸呢？中国人最爱面子，对不对？
8: 对，
9: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么第一个
8: 来谈这个面子问题，我就想到找你啊。
9: 嗯，
8: 我一直在观察黄莺莺，我觉得她是一个这个思想啊非常细密的人，然后其实你很冷静的看一些事情，所以我特别请黄莺莺第一个上我们这个面子专辑这个系列，你来谈。 来谈面子啊。以你个人来讲，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让你最容易让你觉得没面子？
9: 最早在新加坡第一次登台的时候，那次让我真的觉得很没面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舞台设计是从地下室啊，有一个舞

0: 台，然后往上升，所以说观众看到的就是说啊，一个很漂亮的有灯光的一个舞台、
1: 嗯、
0: 可是音乐开始呢，那个人就慢慢升起啊、
1: 嗯、
0: 结果那次很没面子的，就是我伸出我的头冒出舞台的时候，结果停电，就是像我一个头啊，就这样冒到那个舞台上面，那是很奇怪的，
1: 跟地平面
0: 对，
1: 下巴跟地平面平等，这样。
0: 对，然后我也蹲不下去，一、嗯、看还有楼上的观众，你知道？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让我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啊。
1: 那你怎么办？
0: 那当时我也不晓得，我就听着，因为电没有了，慢慢也暗了，然后就是那个乐队的声音也都没有，只剩下一个鼓手那边打，我就等啊，一直等啊。可当时不觉得，可是事后下台之后呢，嗯、旁边的工作人员呢、啊，他们的表情啊，还有那个经理过来。道歉啊什么什么、
1: 嗯、才让你
0: 台湾人就哎事实发生，没面子的事真的发生了，
1: 会到那个尴尬的程度。
0: 可是当时的时候也许不想，只是想说怎么办怎么过去。
1: 嗯，
0: 你知道那个是
2: 听到这是蔡琴当年主持广播节目的珍贵片段，因为年代比较的久远，这个音质已经不太好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叫做日正当中，那么在很多年之后，我在山东的一家电台也听到了一个节目叫做城市日正当中，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受到蔡琴的影响。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蔡琴这首想你的时候，就是她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0: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11: 上一节我们说到，第一位以歌手的身份主持广播节目的蔡琴，她那一种说话大咧咧的风格可以说是打破常规，跟大多数的训练有素的正规主持人很不一样，很有她自己的特色。相信她自己应该也是很喜欢做广播，所以才会一做就做了13年。

0: 那么在蔡琴之后，台湾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涉及广播主持。接下来这一位郑怡，他也是一做就做了14年。郑怡的主持风格是很犀利的，比如说我听过一期他采访郭富城跟周慧敏，一开场他就说，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久了普通话还是说得这么差，然后三个人就爆笑了一场。因为很少有主持人对来宾说话这么直接的，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一下子他们之间就没有了那一种端着的彼此的客气的感觉。我记得以前我是存下了这一段录音，但是我今天怎么找都找不到了，那只找到了在1993年的某一段，郑怡他在介绍木船民谣歌唱比赛的总决赛。那郑怡的这个节目叫做起立世界。
1: 各位起立世界的朋友，您今天下午心情好吗？我是郑怡，今天星期六为你安排单元呢，就是第11届木船民谣歌唱比赛呢进入总决赛的演唱组他们的演唱实况。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举办票选奖，听众朋友的票选奖，所以听众朋友呢，您也是最佳的评审。那么参加的办法呢，就是用明信片，写上您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号码，以及您认为演唱最好的前三组，寄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就可以参加这个票选奖了。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为您继续进行我们这个实况的播出。接下来呢，就是编号第12号了。编号12号是一对这个二重唱，潘贤豪、陈国荣。那么陈国荣、潘贤豪他们两位呢，目前都在大学就读。他们都觉得说，演唱民歌是给人简单、清新、感人的感觉，同时也可以在比赛当中认识很多的同好。他们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 What's Up， 编号12号，潘贤豪、陈国荣。
0: 听到这是郑怡在某一期广播节目的开场。那郑怡是我听过的当 DJ 的歌手当中最像主持人的一位，相信你刚刚也听得出来，他说话咬字的状态、口腔的力度，还有这个像机关枪一样的语速，然后思路又很快，都很像是一位经过专业培训的主持人。郑怡他是从1988年开始主持起立世界，一直做到了2003年，因为他跟家人移民加拿大，他才结束了主持的工作。那起立世界是下午2点钟的节目，据说是收听率非常的高，一直都是新歌上市的必争之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当年唱片公司的宣传，他们会带着刚刚出炉的歌曲守在郑怡的直播间的外面，希望可以在他节目结束的时候播一下自己公司的新歌作为结尾的电乐。所以那个时候郑怡的直播间外面几家不同公司的宣传并排的坐在椅子上面，已经成为了电台意境。

郑怡非常早期的一首《去吧，我的爱》，李宗盛的创作。当年呢，郑怡是参加民谣风歌唱比赛拿下了第二名出道的，那一届的第四名是蔡琴，第五名苏来，所以呢他们这一批人都是同一届比赛出来的，而那一届的第一名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李丽芬。李丽芬曾经也做过电台 DJ， 早年呢她好像是发了两张专辑吧，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样的唱片市场的机制，于是就转去做了广播，也是采访了大量的音乐人，连续几年呢好像都是荣获十佳主持人的称号。其实早在一开始滚石唱片就有兴趣要跟他签约，可是他婉拒了，直到是某一次他采访小虫，那么小虫又再度的邀请李丽芬加盟滚石，才有了后来他们合作的小虫特别为他打造的得意的小爱江山更爱美人。当然除了这样的中国风，李丽芬的音色其实唱什么都很好听，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人》。

0: 忘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临时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些 DJ 歌手，他们大都是主持流行音乐相关的节目。接下来这一位则比较特别，他主持的是古典音乐的节目。因为本身呢，他自己的音乐创作也不是这种主流的商业的形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小世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猜到了，他就是雷光夏。雷光夏直到现在还在主持广播节目，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好像不管什么样的话由他说出来都格外的吸引。我们以前曾经特别做过专门介绍雷光夏口白的节目，今天再来听一听他这一段消失奏鸣曲。
1: 回忆那一年世界是如何改变的，人们带着干粮和酒走上街道搭帐篷，说谎的人发现镜子里自己空洞的眼睛，空洞的眼睛流下眼泪，边界被夕阳染成橘红，马路被女工盘坐占据。当世界一片漆黑，有人用烛火在黑色的墙壁上作画，

0: 听到这是雷光下的声音，雷光下的作品总是像这样充满了诗化的语言，好像是脱离了我们常规的思维，可是却也处处对应真实的思索。接下来这一位 DJ 歌手，他的节目也很特别，他是属于现场音乐会的形式。每次采访来宾，他们都是一边聊一边唱，他就是娃娃金志娟。他主持的节目叫做《娃娃 Special》。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做了很多年，因为以前我还蛮经常听的，总感觉好像听了很久。但实际上，今天我一查，发现他只做了5年，从2003年到2008年。我们也来听一小段在某一次采访周志平的片段，他们说到当年周志平写给娃娃的那首《花开花谢
1: 》。娃姐其实今天很紧张，
2: 对，
1: 而且从她的歌声里面可以透露出，她其实真的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在。
3: 因为我觉得当年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对你不太礼貌。
1: 为什么？
2: 怎么说呢？爆料，
1: 我们今天恩怨一次解，
2: 来爆料。
3: 那个时候唱这首歌，我记得花了蛮多时间的。
4: 哦，
3: 其他歌已经完成了，可唯独这一首唱很多次。
4: 对对对。
3: 然后那个 key 啊，又是什么1/4、1/8这样调过来调过去的这样子。
4: 我最记得当初娃娃跟赵咏华很像。
1: 哦，诶，怎么说？
3: 我有这么可爱？
4: 就是在录音室里面会问说，钟老师，这个歌写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漂亮，
2: 娃姐，你还记得吗？
3: 忘记了。
1: 娃姐，那个时候你大概是几岁啊？
3: 几岁啊？
1: 对，
3: 那个还没生小孩嘛。
1: 对，所以你还没有办法体会老师歌词的内容的意思。
3: 那个意境，那个深度。
1: 所以今天听老师来讲一下。
3: 嗯，对。
4: 不过当初我也讲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叫一个创作人去解释自己歌词的意思，有时候是会解释不
1: 有时候
4: 出来。因为我就写已经，我觉得好像已经把我的意思全部写出来了。
3: 嗯，对。
4: 因为我很难去解释说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他写这句是什么意思。就花开多久会谢，就是一种对爱情的疑问，对生命的疑问。然后娃娃又在问，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很难回答，你知道吗？
3: 不礼貌。
1: 而且我仿佛看到你的女儿你。
3: 对，我女儿就是爱问为什么。
1: 现在就是这样。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当年娃娃唱得很辛苦的《花开花谢》。刚才节目片段里面另外两个比较年轻的男生，他们是一个二重唱的组合，叫做同班同学，他们呢是一起主持这个娃娃 special， 一起弹琴一起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不少曾经的 DJ 歌手，有人呢现在在做广播，有人呢已经没有再拿起这个主持的话筒了。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音频的节目也已经衍生出了更多的形式，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用手机，用一些 app 来听这些自媒体的节目，像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基本上也都采用这样的形式，比如说好妹妹乐队，他们有好妹妹电台，然后 Mr. Miss 他们有先生小姐，那些事都是这种在音乐人的这个范围里面收听率不错，然后主持的风格很随性的节目，跟过往的广播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很多呢曾经的经典歌手，他们好像都难以跨越时代，难以融入到这个全新的媒体的状态里面，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原本的风格，就成为永远的经典。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是我觉得他跨越时间融入新形态非常自然的一位，他是万芳。万芳以前也创过像《新不了情》这样的超级主流大情歌，但是进入到2010年之后吧，他就在这个小范围里面走出了自己专属的风格，也收获了一批有文艺性的年轻的乐队。

迷。那么前些年万方的广播节目也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合作，比如说北京、上海、昆明、台北等等，他选播的音乐也很特别，有一些特别的难找，比如说这个尼泊尔的摇篮曲什么的，就每次听他播的歌都觉得特别的有营养。

听到万芳另一个自己。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位曾经做过 DJ 的歌手，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歌手都曾经做过广播，但是呢这个时间不是太长，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讲述了。那我一边在做这个话题的时候，也一边在想我们内地有没有歌手也是做过 DJ 的，一时半会竟然好像还真的没有想到有谁。我唯一想到的是陈飞平。陈飞平他在出道之前曾经在一个广西的北海电视台主持节目，那当了歌手之后他还一度又到了某一个地方，我忘了是哪一个城市，总之是又到了一家广播电台，好像主持的是夜间的谈话的节目。这个举动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就猜想那是不是也真的对广播有兴趣，所以才会这么做。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陈飞平这一首《海的女儿》，同时也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些歌里面有很多人的人生在音乐当中小小的铺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歌原来是来自于很多人真实的人生经历。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仍然会相信那些快乐的日子会来临吗？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说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子时。张子时的人生听起来很像一场戏。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和太太决定离婚，让太太跟好朋友先假结婚过去，没有想到后来弄假成真，太太最终跟着那个比张子时要富裕很多的男人在一起了。但张子诗也留在了美国，他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为的是三个人每天都能够远远地看到他。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心酸的日子里，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人生。面对窘迫无奈的生活，他写了一首歌，并且将这首歌寄给了大学的同学台湾的音乐人李寿全先生，最终这首歌出版了。身处异国的时候，他用尽全力来养育孩子，他本身的才华很难施展，而且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而离世。你想一想，如果你只是在朋友之间听说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的人生，你想这个人该有多倒霉，或者他的人生该有多么悲惨。他一生辛苦，可是他写的这首歌留了下来，而且这首歌里面充满了乐观，充满了温情，充满了希望，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深情其实是真正的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叫做世界吻我一痛，我却报之以歌。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星星0290。然后你说你还真的听过这首歌，这首歌虽然有年代，但是因为它足够经典，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跨时代的。所以你说你是00后也有可能，因为真的在节目当中有朋友就曾经推荐这首歌，而且他说虽然我这么年轻，可是我听这么老的歌，我大概有一个老灵魂，能够跟时代之前的歌有某种连接。其实从头到尾所有的这些情歌里面，这种情的概括当然是范围很广的，它既然是讲人的故事，如果它足够经典，它真的能够让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记得住那一个故事，那么它就能够在时间当中留下来。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8: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5: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9: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7: 好，辛苦你了啊。
9: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4: 朋友们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觉得在生活方式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有一些职业可能是我们在惯常的理解跟发现当中很少看到的。我最近在和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那这种与众不同，其实在不同人生节点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那个路就铺开来了。比如有一个朋友呢，是个女生，她在成都生活，叫做阿坚。她说，我也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我真的不是在凡尔赛。因为他喜欢脏辫，所以就好奇怎么玩，干脆呢就自己去找老师跟朋友学，在学会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走上了教更多人玩脏辫。那每一次收费是2000块，所以他很快搞定了学费还有出国旅行的经费。他说，我从没有想到毕业之后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很幸运的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方式赚了一些钱，所以后来就做了一名旅行者， 是比较粗糙豪放的那种啊，不搞攻略游记，常常呢背一个包就走，然后一走就是一个月。他说我没有什么欲望，旅行一切从简，沙发机场都睡过，只为省钱方便。他说而且我很好奇这个世界上的人到底是怎么活着了。他说他有一次一个人去印度，有一个瞬间是同时看到人马牛羊猪还有突突车包括汽车集体向你狂奔，那一刻的感觉就是被集体轰炸，相当刺激。他说印度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的恐怖，在新德里仍然可以随处看见穿紧身衣还有牛仔裤的年轻的女孩子们，只要不贪便宜提高警惕，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好，你只有走过你才有发言权，这是旅行教会我的唯一真理。

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这首歌里面最打动我的一句啊，虽然其中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他说是来自妈妈跟他的分享。那我想人都是这样，你心里面有一个远方，你过着现实的生活，很多时候在这种平衡当中纠缠跟撕扯。今天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其实原因很简单。在2021年，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翻译家徐元崇先生去世，他活了整整100岁，他用了100年的时间，他想找到一种答案，就是一个人能否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要开始翻译哈姆雷特。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大概是95岁吧，但是此后他就已经开始陆续的每天要翻1000字，他真的也做到了，虽然动作很慢很迟缓，可是那个就是他整个生命精神动力的来源。最终他也是在哈姆雷特 To be or not to be 当中找到了答案。他说这根本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因为这句话他说我翻译过来应该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然后也因为这句话，其实从来都能提醒很多人，每当你面临很艰难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让自己去过想要的生活。这个想要的生活可能还不止赚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好的车，在超越这个层面之上，其实更难达到的你的精神的追求。比如你想要一个怎么样能有充沛感受的人生，能有充分自由，这种自由里面又很复杂，不单纯是你不用去上班，不用去打卡而已。当你深入到每一个想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想要的终极目标跟你现在的人生又会发生冲撞，然后深入思考，你会知道那个你原初想要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来分享一下不同的人大家的生活选择，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我们现有的生活算是一个小小的洞穴，那么要做的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只有走出洞穴去看一看，才能够找到更多可能，要去别处看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机会。因为只要你自己愿意，你想要的生活将会随时开始。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里面我们讲了成都阿坚，他的人生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通过给别人编脏辫的方式赚了一点钱，然后成了一个旅行者。他认为去世界上看一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很重要的人生体验。而还有一位朋友呢，2017年的时候，据说是被浙江自然博物馆选中，做了一份很有诗意的工作，就是鸟类监测员。我想你也没有听过这个工作吧，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蛮好奇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来完成的呢？据说每天早上6点多，他要从小岛的码头出发上无人岛。那上岛观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护极度濒临灭绝的神话之鸟，叫做中华凤头鹰鸥。据说这种鸟呢，全球的总数量已经不到100只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记录他们的生存繁衍情况，让他们更好的生活下来。那个时候团队里最困难的小伙伴在九山列岛生活的时候，不能洗澡，吃饭也很困难。虽然有船会定期的来送菜，但也只能够送那些不容易腐烂的蔬菜，而荤菜要1个星期才送一次。虽然有不方便，有辛苦，但是他说在等鸟来的过程里，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完全忘了眼下的辛苦，每天只盼着能早点看到他们，想知道他们今天什么时候来，会停留多久，以及过得好不好。他说几年之后，在我们一批批小伙伴的精心的呵护下，这些鸟在岛上有了稳定的繁殖族群，它们的数量也突破了100只。他说我很幸运，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同时也能对这个世界做出小小的贡献。追求诗意和冒险，可能是我们对抗庸常生活最好的方式。除了对抗庸常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想要去对抗庸常的生活？那些内心还有一份少年之气的人。

今天要讲讲那些不同、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不知道我过的人生算不算与众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要设立标准的话，就是那个生活是你想要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他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此一个，如他所愿，都是特别的。有一位20岁的朋友，年轻人，叫做肉卷不讲被卷，他在北京，他的工作呢叫做云监督员。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在别人看来呢，我的工作可能特别没有技术含量，就是负责叫人起床，客户需要7点叫醒，我就会准时拨通电话，温柔地说，早上好，该起床了。我见过太多正处于低谷时期不愿意起床开始生活的人，我成功地把他们叫醒，简直就像把一个人从黑暗的生活里拖出来，有机会在精神上疗愈他。我也从预定的服务里看到更多的人怎么生活，比如 PPT 监督、毕业论文监督，还有每天8杯水不要驼背的监督等等。去年有一个高三的女孩预定了我的服务，每做完一套卷子我都要检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要给予她爱的鼓励。高考结束之后，女孩找我报喜讯，说自己考上了复旦，那简直比我考上大学还高兴，我感觉自己和他们在一起变得更好。我经常想，这工作不复杂，他们只需要有人陪伴，现代人只是孤独，而我就是他们在疲惫时可以停靠的港湾，累了困了想加油了，我永远都在。我被他人需要，他人需要我治愈孤独，那种彼此的精神陪伴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太喜欢这样的生活了。这是20岁在北京的肉卷不想被卷，他的一种生活叫做云监督员。我其实很想知道，一个云监督员在喊人起床叫醒服务的时候，他会不会要称呼对方的名字呢？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4: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5: 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说，如果生活是一个洞穴，你如果要找到新的自己生活的方向，或者说很多人其实一生在找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今天高考的时候，你去选择一个专业，就是你选择未来人生的一个开始。有一些人非常笃定的选择他们喜欢的文科或者是理科，金融或者是医药文艺各个方向，但是后来发现真正能够在这个专业里面去从事相关的职业和工作的那个比例又小了，又微乎其微。然后有一段时间你工作之后，你又会发现是不是你一生真的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它是不是始终能够燃烧你的灵感，然后让你有不竭的一种力量，好像又不见得。所以有些人会一直折腾，一直寻找，但也有些人很幸运，他们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然后做下去。那些事情都是从爱好开始的，爱好本身就有极大的能量，它能够让一个人焕发出新的生命的样子。就是你认真工作，你认真投入一件事情的模样，真是好看极了。有一叫做常医生的朋友呢，是30岁，他是用运动艺术家来形容自己。他说，我毕业之后在国企工作，但是对17岁就玩极限运动的我来说呢，越稳定的生活就越折磨。明明从小就喜欢爬山游泳，海里的天上的路全都行，所以不甘心一辈子

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咬牙辞职，开始去找一些资源拍运动视频。他说半年之后终于有了第一笔收入500块，钱不多，但是我知道我要的生活来了。在那么多运动中，他说攀岩教会我适当的放弃，人不是永远都要向上，遇到瓶颈期的时候，如果越想爬，其实就越容易受伤，这个时候要停下来接受自己的身体，要看一看自己的身体的极限在哪里。而大海呢，他说是让我很放松的，因为你会发现水里比陆地让人更舒服，那个是你生命最初的一个状态。在海水里你可以没有任何包裹，你所有的身体都是舒展的，不用思考，不用烦扰，这是大海带来的自由，它很珍贵。常医生在这个过程里说，我发现那个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他从17岁就开始的那个爱好，终于在他一段工作尝试之后变成了真正的生命的方式。毛姆曾经说，我明白循规蹈矩未必不是幸福，但是血气方刚的我想踏上更为狂野不羁的旅途。

为这段故事特别选择了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 Like a Bird。 那些在水里游在天上飞的人，那些自由舒展自己运动细胞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人。

0: 谢谢你继续在家人有约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推荐。今天除了音乐的推荐，也有不同人生的推荐。
1: 多看书，将来总用得着，要相信当下最好的你。

0: 仍然也是在《谁是宝藏歌手》那个节目当中，陈楚生和陆虎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给从前的自己》。
1: 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来分享的是不同人的人生，那每一个我们自己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有的时候走出自己小小的那个生活的洞穴，去看一看其他人的人生，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启发吧。我记得以前看一位加拿大的行为艺术家，他叫做 Michael Grab， 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石头呢一个接一个的叠起来。我看过他后来叠出来的那个图片，很惊人。从2008年开始，他就到世界各地去堆石头，一直没有停过。他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靴子，然后抱着一块石头呢，翻来覆去的琢磨好几个钟头。他说每块石头啊，其实都有一些细微的缺口。那你如果找到至少三个接触点，就能够让两块石头在一起保持平衡。别人看到他的石头一般会被吓到，觉得是粘在一起的，而他的解释是，那真的只是一种平衡，而唯一的胶水呢，就是重力。你要做的就是有耐心，这跟我们的生活一模一样，你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调整，才能找到那个最适合的点。你要在动荡之中找出平衡，成为你自己的小宇宙。

0: 今天分享了一些朋友与众不同的人生，或者说是生活的选择，你会发现其实人能够活出的花样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都想过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常常会被不敢、不行、不配这样的想法限制。也许在听了别人的故事之后，你愿意问问自己，有哪一刻你是真的想起来就很激动兴奋的？有可能是不是加班的时候。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Lock in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

0: 上，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

0: 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哎，开门。
0: 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

0: 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

0: 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咒语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咒语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

0: 网上去，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可以说是近期热门，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周深的《大梦归》。由于这个剧集的热播，然后剧中呢多首歌曲又一再的反复穿插的出现，于是慢慢的大家就也都越来越熟悉这些旋律跟歌词。这首主题曲《大梦归》，词曲作者是陈曦，制作人董东东。那么陈曦跟董东东他们夫妻二人呢，多年以来已经是为内地无数的电影电视剧联手创作了不少的主题曲插曲。这次兰香如故的这个电影音乐电视音乐原声带15首歌，陈曦跟董东东的创作就占了5首，1/3，而且呢这些风格都非常的统一，都是古典婉约符合剧情的风格。

春尽枝头荒再一季，花开无人赏再一句，感人间万般皆寻常，离乱心上霜，地老与天荒，岁月漫过熙攘。我特别喜欢第一句里面春尽枝头荒的荒这个词，它是心荒的荒，并不是荒芜的荒。如果是荒芜呢，那写的就只是风景，春花尽了枝头荒芜，但他偏偏用的是心荒的荒，一下子就把这一句跟人物的心情交叠起来。春花落了，枝头本身并不会心荒，因为春去春来，花谢会再开，会心荒的自然只是人。感叹花开无人赏的这个人，他感叹说错过了最美好的春日花开的季节，没有人看得到他的美，这一季就这样过去。而人不像花，可以一年年反复的盛开，可以永远欣欣向荣有生命力，人的年龄只会一年年的增长，所以一季过去，人心里的荒比起花来说当然要强烈的多。

吹就回廊再一夜，纸短却情长再一夜，叹浮生悲欢皆过往，新愁又添伤，檐下尽藏缕缕香。我特别喜欢他上一节写的再一季再一句，还有这一节的再一夜再一夜，一个是夜晚的夜，对应夜里风吹就回廊，另一个是书页的页，纸短情长的一页又一页，然后他们都是用再一来开头，后面去变换不同的字，但是又发音相近相似，就让这个音韵听起来特别的和谐又有所变化。另外呢，这首歌词里面用到了很多大词，比如说上一节的岁月人间地

天荒万般寻常，还有这一节的浮生悲欢心愁天伤等等，这些大词非常的容易去营造氛围，但是如果用多了就会让人觉得屈服，落不到实处。所以他也非常聪明地写到了一些很具体微小的细节，比如刚刚的最后一句，檐下静藏缕缕香，一下子就拉到一个很具体的场景，在屋檐下。那在这个檐下呢，还藏着缕缕香，这个香就像是过往留下来的一些痕迹，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是还留着这样的一些挥之不去的影子。而他用的是香这个词，那当然香它对应的可能是兰香这样的一个关键词，但是同时香这个字给人的感觉也是美好的，所以过往残留下来的这些印记，它的感受上来说应该也是美好的，但也正是因为美好而又已经过去了，才更让人徒增伤感跟惆怅。

就让爱破碎，恨成灰，往事都作废。就让火一堆，酒一杯，送一袖清辉。就让鹰后退，果上追，大梦终不归。最后副歌的这两段呢，我们放到一起说，两个小节的结构非常的一致，押韵也押得很齐整，而且呢每一句开头都是就让如何如何，这个本身就是很容易上口的一个写法，而且每一句里面的用词它都是彼此照应的，比如说冷风吹对应雨纷飞，然后这样的写景呢往往就关联到凄凉的情绪，所以对应这样的风雨就是留一地伤悲，这样的一种凄凉的情绪。然后下一句对照词是爱与恨，其实风雨爱恨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用词，在这里他写的是爱破碎恨成灰，恨成灰也就是一切都化作灰烬，他已经放手让往事都作废。作废这个词它是一个主动的用法，让往事都作废，而不是化作了灰烬的往事我

然后呢，第二个小节他再接着火一堆酒一杯，火跟酒不算是那么的彼此强烈的对照，但是在火堆旁边饮酒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场景。然后最后一句的因跟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组对照，因果关系在这里它好像是更换了顺序，原本应该是先因后果，但是呢在这里它却说因后退果上追，把这个因的位置更加的靠后了，然后果的位置更靠前。这个写法很有趣，让因后退就像是所有的原因都不再追究，通通的抛到了身后，而结果呢我也不想再苦苦的煎熬，就让它加速的到来吧，就让果上追，让果追上来，一切就像是大梦一场。那最后一句是大梦终不归，可是歌名却是大梦归，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但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大梦归可以是他的愿望，但是最终现实却让他意识到大梦终究是归不去的，就像是我已经不再问了，该过去的就过去，该来的就来，这场梦我希望可以圆满，但是梦醒之后我知道终究是回不到最初了。歌词言的下单元，本期作品周深大梦归，这是二。

0: 10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边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3: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我叫张丽，朋友们都叫我小丽子，土生土长的湘潭土不土没得。有人问，不过是烤肉，何必在烟火气里装个中式小庭院呢？因为我忘不了小时候老街坊邻里之间围坐在一起的热闹欢笑，我就想把这份记忆好好的留住，看着满座的人卸下疲惫围坐畅谈，把这座城市的烟火人情一口一口烤进大家的记忆里，让湘潭的暖有人守护，有人恋想，这便是我坚守的意义，也是西时序该有的样子。
5: 吃在湘潭，
6: 吃香喝辣，
2: 西时序烤肉。
1: 哎呀，这个地方朋友们刚刚看到了吧，
7: 太漂亮了。
1: 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是西时序烤肉的老板
6: 朱理人小栗子。哦，
1: 小栗子，要问问小栗子，你是地道的湘潭人不？
6: 他是你猜中，你湘潭没得，
1: 湘潭没得，漂亮的湘潭没得。你觉得湘潭的餐饮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6: 湘潭的餐饮啊，是那种勤奋然后很团结的。
1: 每次问到湘潭的各个的餐饮的老板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关系特别特别好，而且我们真材实料呈现给大家面前，没有预制啊，也没有什么花活啊，就是把好食材通过不同的展现形式展现给大家。那今天来到了小栗子的餐厅，也邀请所有朋友们，哎，一边我们吃着一边聊着，感受一下这里的漂亮饭和非常棒的这个滋味，好不好？一边烤着一边聊，
6: 先尝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湘式的五花肉。
1: 哎呦，每一次看到烤肉在烤盘上啊，
6: 正
1: 滋滋冒油的感觉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6: 来尝一下我们家的。
1: 哇，好了好了好了，
6: 因为五花肉都是我们每天自家在市场里面去采购的。这个是那个沙葱鲜牛肉。沙葱是那个西北地方的啊，空运过来的。
1: 来尝尝我们的沙葱牛肉。哎呀，
6: 有点烫哦。
1: 吃漂亮饭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虾葱它本来是有非常非常独特的那个葱香味的，它非常的浓郁，然后跟牛肉的巧妙结合在里面更香了，太美味了，太美味了。这地方就特别适合情侣约会，叫一大家子来感受这种家庭的氛围。
6: 我们家除了烤肉，甜品也是一大特色。
1: 哎呀，发现了发现了，我刚刚看到桌上六种不同的美味甜品，哪一个小姑娘能不爱呀？
6: 我们家的甜品都是采用的新鲜水果制作的，就是会根据季节来定的。
1: 吃遍烤肉，吃点小甜品，就是解腻又惬意啊！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6: 接下来可以尝一下我们家的这种四方肥牛，四个口味拼成的。
1: 这个是雷辣椒吧？
6: 对对对，
1: 这个是辣白菜。
6: 对。
1: 这个是
6: 咸蛋黄口味的，
1: 咸蛋黄，
6: 对，哇，雷辣椒的也下烧。
1: 哎呀，咸蛋黄肥牛，咸咸蛋黄味包裹着肉汁的香味混合在里面，嚼起来特别有很奇特，但是又很新奇又很好吃，
6: 带一点点芝士沙沙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完全不用蘸酱，已经够鲜，辣椒的汁水浸到肉里面，很香的。
6: 如果大家来我们店不知道吃什么的，就可以点我们这个九宫格拼盘。
1: 哎呀，都有。哎呀，越来越觉得湘潭的美食这个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6: 像我们湘潭呢，虽然不大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我也非常爱湘潭这个地方。我开这个店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大家能够传播湘潭出去，
4: 然后来了解我们湘潭。嗯，不仅有好吃的，而且还有好看的好玩的地方。
1: 嗯，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视频的镜头，让更多的我们湖南的朋友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了解到湘潭不仅有好吃的湘潭菜，也有很棒的湘潭人。也希望大家多多打卡我们的西时旭烤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遇到小妮子，吃香喝辣，我们下期见喽，
4: 拜拜
1: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山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我是蔡金波，滴滴答答的熊大儿子，是小鱼子特产馆的老板。看这个地呢，没得别的想法，就是想把熊大屋里的这个老味道啊呈现给大家。这个西院子啊，是这老屋干柴的，客人来到我这里啊，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个店里呢，都是一些家中菜，每一口啊都是细时候的。来我这里啊，就是寻找一份烟火气。一口老味道，熊大人过日子啊。

0: 到底就是一个叔叔渣渣呀。我觉得吃得休过得路，就是再好的小日子。
1: 朋友们看好了，
2: 蹦头了，
0: 好吃的鱼来了，哦、来吃饭了啊！哎呦，来小日子过好日子。哎呀，
1: 感觉来到金波老师家里面做客来着。
2: 大家看看这个环境，这不像是在家里面吗？哦，我就想住在这里。
1: 咱们今天啊，吃在湘潭，吃香喝辣，来到的地方就是小日子土菜馆啊。金波老师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店好不好？
0: 我这个店就是一个土菜馆，这个菜呢就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湘潭味，环境呢就是这个样子。
1: 怎么想着打造这样子一个长情的土菜馆的？
0: 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啊，在外面打拼回来，就是湘潭这个地方呢、啊，有一个家的感觉，是吗？一个归属感。很接地气啊，这个和大自然接近呢、啊。就回家的这个感觉。我在厨师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30年，我觉得在湘潭的这个生活啊，这个幸福指数比较高。
1: 幸福指数来自于
0: 我们的湘潭好菜。哎呀。
1: 所以我们才来了嘛。今天其实做的这些菜都是您的招牌菜。
0: 对对对，来我给你夹一块，
1: 来
0: 夹一块鱼头啊。哎，这是生态有机型鱼。哦，先吃鱼头，万事不愁。哎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肉比较嫩。
1: 哇，就这口，一定要把它嗦干净。这才是对你这样的饭的尊重吧。它这个真的像在吸果冻一样。
0: 对，比较嫩，
1: 很嫩。这道黄焖有机熊鱼，又嫩又鲜又滑，汤汁泡一点饭，哇，这个泡下去，
3: 啊，真香！
0: 这是一鱼两吃的第二吃，鱼丸，
1: 鱼丸，
0: 来，
1: 就是这头鱼，
0: 对，就是这的鱼的那个鱼丸。这个就小朋友和老人呢、吃起来就没刺，这个比较球弹，吃起来也鲜。
1: 它这个鱼丸很细腻，它咬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颗粒感的，说明磨得很细哦，剁的时候很细。
0: 用那个刀啊，剁好之后还要把那个沙袋把它过滤一下。
1: 怎么来体现这个鱼丸的 Q 弹呢？朋友们看好了，蹦头了。我的鱼丸在哪里这样？不能浪费任何一颗鱼丸啊。这鱼丸蘸着这个汤，虽然是鱼生下柳，更好吃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本味其实也很好，因为加了紫菜，又有鱼汤的鲜的这种成分，它还加一点虾皮，又增鲜了。所以其实吃起来其实蛮清清爽爽的，但又不失鱼汤的鲜美的这个味道，超爱它。这个鱼丸真做得好，喜欢喜欢喜欢。
0: 这个菜就是茶油土鸡，也是我们小日子啊的特色菜。哎呦。哎，这个姜啊，是用的全部是用的那个土姜，它那个姜的香味啊，特别的浓厚。
1: 带着鸡皮一起吃更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鸡油的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因为它带着鸡皮一起咬下去，然后立刻是浓郁的姜的这个味道，这一吃就知道就是散养的土鸡，越嚼就越香，越嚼就越鲜。茶油香混着鸡油香的这种味道的融合，变成叫绝，好吃好吃好吃的。今天吃完小日子，我真的由衷的再次感叹湘潭朋友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您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湘潭人，也跟大家再说几句了。
0: 欢迎湖南的朋友们，全国的朋友们来小日子土菜馆品尝我们的美食，我在这里等大家。
1: 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5: Oxygen music.
6: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Sound no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这里是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这会儿呢，就是犹豫，想问候朋友们到底是上班快乐还是下班快乐。因为今天呢，10月8号是我们长假回来第一个工作日，是一个上班日。但这会儿呢，有些朋友可能陆陆续续进入到下班的时间了，所以呢，都快乐好不好？就是收假快乐啊！所以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也准时上班，准时收假，跟朋友们又见面了。下午好，我是小曼啊。然后棒棒，假期回来我们又见面了。问我国庆值了几天，国庆值了两天班，国庆值了两天，所以还算是休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假期，有点小年，就是小年假的感觉了。所以今天还一直在找状态中。天哪，棒棒，你这7天你的状态已经回归了吗？你的这个思维思路，然后你的身心合一了吗？有没有觉得好像你是值了7天班啊？我以为你是休了7天哎，那你是不是有这个错峰休假？就是应该有些朋友假期还是在岗位上，然后呢就是可以错峰休息啊，明天开始休息，那你可以去好好的享受山山水水，享受假期之后淡季的快乐，就是真的错峰快乐。我看到，虽然我假期没有出远门啊，我看到就是朋友圈里面还是有一些喜欢热闹的朋友啊，就是去了人头攒动的岳麓山啦、橘子洲头啦，就是在本地啊，然后外地的朋友呢去一些什么乐园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还有在高速上啦。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确实就是因为也难得有假期，而且呢就是秋天的天气还不错。不过长沙朋友们，好天气才开始，所以我说棒棒，你这个时间这个错峰的真的让人很开心。接下来长沙一周，应该是一周哈，我今天上午看的天气预报，接下来长沙一周呢都还是晴朗天气为主。然后你又是个错峰休假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没有人挤人，然后呢这个价格也对吧，一下就来到了我们可能比较心仪的呀，觉得有性价比的这个价格区间段了，所以你这个国庆值班值了，好不好？值了，接下来可以好好去玩一下。然后呢也想问问朋友们，看看你们的假期有没有去到哪里感受一下秋日好时光呢？今天我们在假期回来的这一天，我们肯定要先聊一聊说假期大家去玩什么了呀，对吧？去哪里走走看看了呀？去吃了什么好吃的呀？因为我就在长沙，然后呢一边值班一边这种放松，所以也还暂时没有一些新发现，就等着朋友们你们来推荐了，好不好？因为接下来很适合户外，非常非常适合户外哦。我在假期的尾巴上去了一趟巴西州，其实我觉得有再刷新一下我的感受，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可能有五六年前去巴西州，可能还更早。那会儿呢，巴西州真的好荒芜，好偏远哦，就是你觉得哇，这个地方就是确实美是美的，就是各种都不那么完善。但是呢，这一次再去的时候就感觉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是那种又有原生态的感觉，然后呢又比较舒适，除了稍微有点远，离市区有点远之外，我觉得还是很适合，不论是说出去露营，出去跑步骑行，或者说一家老小出去感受一下户外，小孩子出去草地上跑跑跳跳，我觉得都还非常非常合适。这是我在假期又有一个重新的体验的一个地方。那也看看朋友们，你们的七天假期有没有去哪里走走看看，有没有一些新体验，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呢假期回来之后，除了说大家快速进入到这种上班状态之外呢，现在我们的这种天气啊，却想要拉住我们想出去放风的心，因为确实天气非常的好。尽管今天是寒露节气，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是24节气里的寒露，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按理来说，到了寒露，其实应该是有一句话哈，叫做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就是基本上都开始天气转凉了，而且是一天比一天凉了。但是呢，我看了一下，长沙的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呢是晴天，气温是15到28度，然后未来一周8号到13号的白天，长沙呢都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啊可能会上升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有15到19度。然后呢湖南省气象台也是有更新这个天气，长沙呀、郴州啊、衡阳啊等等的等地啊，很多地方，湖南省内的很多地方是3日之前都将达到30度甚至以上，所以属于长沙的秋凉还没开始，但是属于长沙特别适合去户外感受秋天的时光才刚刚开始。所以你说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又收假了多少呢？哎，还是让人有点坐不住啊坐在办公室里面看着外面天气这么好，真的很想出去晒一晒，走一走，去逛一逛啊。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假期的各位好朋友，错峰休假的各位好朋友，真的很适合去长沙的户外去走走看看。再另外呢要提醒朋友们一句，就是现在虽然白天非常的舒服，很暖和，人家甚至穿短袖就可以了，就是正午的时候穿短袖就可以了，不过早晚其实还是偏凉，
我在假期的时候呢，就看到有外地的

朋友在群里面问说，啊，我要来长沙穿什么衣服呀？比较好的一个穿衣推荐呢，就是内搭穿短袖，外面再有一个薄薄外套，就是早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凉的时候呢，就是穿上外套就好了。然后在正午的时候，在太阳底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外套脱了，穿短袖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可以就是用那种洋葱式穿衣法。不过呢，就是从13号开始，你发现了没？刚刚我们说天气预报的时候一直说13号，对吧？算是一个小节点吧。目前天气预报显示说，从13号夜间开始，长沙呢可能就会有一个降温降雨的过程了。所以还有几天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收假收心的阶段呢，还可以趁着短暂的，比如说有调休啊，比如说有这个午间休息啊，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下班了，还可以感受很舒服的天气啊，多在户外去透透气，去吹吹风，去感受长沙。来得有点迟，然后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秋凉，没有进入到秋意浓这样的一个好天气的阶段。这几天如果去户外的话，大家可以穿得轻便一些。然后呢，还是注意啊，就是虽然有句老话说春捂秋冻，秋天呢，稍微动一动不太适合这个小朋友和老年人，还是要把衣服给加好的。再有一点就是什么，短裙啊、短裤啊、无袖啊，这种太清凉的衣服呢，估计啊，应该是穿不太上了。就是虽然暖和，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那我们待会儿呢，再来分享看看这个国庆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长沙到底有多火。然后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还有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你的假期有没有在长沙哪里走走转转，或者说有到长沙周边走走看看，或者说有专门去旅行啊，有去不一样的城市去走一走，去感受感受。那待会儿呢，我们回来继续聊，也欢迎朋友们可以随时来跟小麦打招呼，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说说看你刚刚过去的假期玩得开不开心。

Hello，达达，下午好。假期有没有去哪里去玩一玩？今天我们回来上班之后啊，同事们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哎，假期去哪里了？” 朋友们见面可能都说：“哎，你个假期去玩什么了呀？”朋友圈里面各种很丰富的，这个各个地方的打卡照片啊，也真的是没少看。木木，下午好，木木。所以我的家人朋友们，达达呀、木木呀、棒棒啊，还有很多正在收听广播、正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你们假期玩得开心吗？到哪里去玩了呢？又是一位这个最新工作的家人达达，7天都没有休息。我也算是热爱工作吧，我也上了2天班，然后呢，劳逸结合休了5天。所以因为长沙不是在整个国庆假期前面还是雨水天嘛，就是阴雨，还是有点冷，有点凉。然后到后面2天，才算慢慢放晴，慢慢的舒服。所以呢，我也在后面2天赶了一下这个阳光的尾巴吧。没有，不能叫阳光的尾巴，因为接下来都是阳光。我赶假期的尾巴，假期的阳光。然后呢，出去户外待了待。看了一下这个蓝天白云和绿草地，所以朋友们，你们的假期呢？我反正看到我朋友圈里面真的很丰富，每天呢，就像是在看旅游攻略，就看到大家去哪里玩了呀，然后这边人流量怎么样啊？有一些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呀？虽然我没有走出湖南，但是呢，我感觉我已经跟着朋友们游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所以今天呢，也想问问我的家人朋友们，你们的假期有没有到哪里去玩一玩、走走看看？哪怕就是在小区走走看看，比如说看到栾树，栾树颜色更漂亮了呀。比如说就在这个，这个家里附近的公园，看到说，哎，好像现在秋天的颜色慢慢在变化了呀。我觉得这都是假期很放松、很舒服的状态。那整个国庆来看，整个国庆假期来看啊，长沙还是蛮火的，依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过来玩。从朋友圈里面看到爱热闹的本地人啊，可能也是因为带着外地的朋友啊，去感受什么橘子洲头啊、岳麓山呐，人流量真的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因为每个假期结束之后，总会有一些复盘的数据嘛。那今年国庆假期7天，长沙接待了这个游客是有949.03万人次，有这么多人来长沙，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长沙各大景点，这个人流量是有多大？哦，对，然后我还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某某品牌哈，就成了长沙的落地签。落地签这概念不是挺火嘛？就是说你到这个城市旅游，你也会去体验一下，或者会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去这个重庆就体验这个摩托车，对吧？然后呢，还有去这个好像是说是威海吧，还是哪个海边？然后要去拍那种什么破碎感的一些视频、照片等等。然后长沙在这个假期的落地签成了什么呢？成了在某个服装品牌买外套，因为太冷了，大家以为假期里长沙温度就是有20来度，谁能想到刚刚假期开始的几天，哇，冷飕飕。所以当时有一个话题，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说啊，这是长沙的温度吗？这是长沙实际的温度吗？为什么之前都说长沙有个20来度？为什么我到了之后，长沙只有十几度？

我的外地的朋友就来长沙，据说把有些品牌的外套都给抢光了，这一下就是能够理解了。毕竟整个假期来长沙，你看有900多万人，对吧？900多万人来了。然后，长沙入选中秋国庆期间酒店预订量最高的城市 TOP 10，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过来嘛。然后呢，在哪里，有哪些地方，这个很多聚集的人气呢？就除了说景点之外啊，我们除了说一些旅游度假景点之外呢，还有乐园，乐园也还是蛮吸引人气的，包括很多本地的朋友去玩，像潼关窑国风乐园的这个富贵千灯节，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演绎，包括呢还有什么打铁花呀、烟花呀等等，确实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个体验。这个是潼关窑这边，还有呢就是靖港古镇的沉浸式国风嘉年华，也是就是带给大家白天看戏晚上看秀的这样一个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松雅湖草坪音乐会，还有第二届新沙非洲咖啡嘉年华，还有什么长沙县金秋消费季等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就是在长沙，你在东南西北包括市中心，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庆不一样的丰富的体验。达达七天都在往长沙跑，是不是？所以啊，长沙这个车流量也少不了你的贡献，对吧？另外呢还有长沙入选了跟着诗词去赏秋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因为岳麓山嘛，对吧？很多朋友会去打卡爱晚亭，然后在岳麓山这边的酒店预订量这个热度也是蹭蹭蹭蹭涨，在整个长沙城来说，这边呢人气都是很高很高的。这就是长沙啊一些热门的这个大家人流量比较集中的一些好去处，在国庆假期整个假期来看啊，当然我们这里的统计没有包括什么岳麓山啊、橘子洲头啊、包括省博啊，没有说到这些，就是很多朋友是在长沙必打卡的地方，那更没有统计五一广场的人流量，对吧？那个数字就会非常非常大了。那除了说在假期里面这种户外也好啊，然后一些游乐的地方也好啊，长沙还有一个地方人气也还不错，或者是说整个全国范围内来说也算是室内游玩项目当中放松休闲项目当中还不错的，就是电影院。国庆档的电影大家看了吗？有没有走进院线去看看新电影新故事呢？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今年国庆档，刚过去国庆档啊，这个电影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包括呢如果说因为假期都在陪伴家人，然后假期都在自己想要放松不想去凑热闹，或者假期呢出去旅游了，假期回来之后呢把该补的电影想要来补上了，可以看什么呢？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聊，继续来分享。那也欢迎看了电影的朋友，假期如果你有去电影院看看新故事，你觉得还不错，或者说哎呀这电影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我们来扫扫雷或者来种种草，好不好？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聊。也欢迎新朋友们在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可以点点关注，还有呢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回复阿拉伯数字1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找到小助理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9: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

0: 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有一些些这种不一样风格的类型的影片同时上映，但是呢整个假期结束之后，你发现还是带 IP 它会更加的在这个档期里面受关注啊。这个 IP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不一定是说系列 IP， 可能是它的班底呀，然后可能是它的这个主题呀，可能是它的类型啊。你像今年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呢是《神探之痕迹》，然后呢接下来是《什么意思夫妇》，再有呢是《生化危机爆发夜》，还有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再有一个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其实，在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超级英雄的影片，因为它是一个真相版，所以没有算在这个新片里面哈，但是它的人气其实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整个看下来的话，国庆档电影收官是11.65亿元，那排名前五的新片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几部。你像欢迎来到龙餐馆都还不是档期内的新片，就是它已经上映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有些朋友去二刷，可能去补课，对吧？或者说看来看去觉得又想看新电影，然后呢又想看一部有口碑的新电影，然后就选择了之前已经积累了不错的评分成绩评价的欢迎来到龙餐馆。所以呢它在假期里面成绩还可以。另外呢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编剧指导，然后有张译、马丽领衔主演，也是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而来，是今年国庆档的一个大赢家。如果说你想补一部口碑还不错的影片，那可以从刚刚说到的这几部排名靠前的票房啊，票房排名靠前的这几部当中哦，我可以来挑一挑，可以来选一选。那就是刚刚我们回顾了一下国庆档啊，国庆档的一些比如说玩啊，看呐、啊，对吧？还有一些什么热门呐、啊？那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就来聊一聊，这假期也结束了，对吧？也该聊聊接下来做的事情了。比如说今天寒露节气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调理身体的状态呢？特别也是假期回来之后，哎呀，感觉人很疲惫，感觉很不在状态。那我们应该怎么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状态进入到接下来2026下半年十月份的这样一个节奏里呢？包括呢，还有假期，下一个假期又在什么时候呢？好，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来聊，好不好？也欢迎朋友们来评论区打打招呼，来说说看，你在国庆假期回来之后，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如果说九月份特别期待的是假期，那十月开启，你在期待什么呢？我们评论区，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来互动。

假期回来呢，大家一边在说，哎呀，在回顾这个假期自己有多放松啊，哎呀，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呐、啊，有去玩一些什么样啊，去哪里走走看看呐、啊。另外呢，就是聊完之后啊，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今天会在上班呢？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专家今天都出来说了，我们不要着急，立马就逼迫自己进入到这种之前的工作状态里面。我们需要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来调节这个节后综合症，睡不好，没精神，肠胃不舒服，给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心理、给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点的缓冲。然后呢，也会有几个建议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也觉得今天好像没有在状态，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调整的话，首先不要急着报复性减肥，因为假期吃多了。像我今天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我就跟小助理说第一句话就说，哎，我怎么感觉假期回来之后我的脸都更圆了？就是因为假期之后，假期期间你的生活作息是被打乱的，可能你的规律性的运动对有些朋友来说也都暂停了，所以呢，身体可能也会这个出现一些体重上面的小波动啊。不要着急，因为回来就猛地说我要轻断食啊，我要调节呀，反而会伤肠胃。就是这几天，我们就这几天可以先从清淡饮食跟减少这个食物的量，不能减少种类啊，只能说减少食物的量开始。然后呢，多吃蒸煮的食物，少吃这种油辣，然后这种炸这种食物，让肠胃慢慢的恢复。第二呢，就是作息慢慢调。如果说假期熬夜啦，然后今天开始呢，就往前提前个半个小时，先到床上准备入睡，不要一下子说吧，从前在假期里面，你可能凌晨两三点睡，然后今天一下就提前到晚上10点，你可能就觉得啊，我感觉我这个夜晚才刚刚开始啊，我这个今天的班好像才上到8、9点才结束，我10点就睡了吗？这天太短暂了吧。也不用，就是你慢慢的调整，比如说从凌晨的1、2点，起码提升到12点0点，对吧？然后呢，再过那么几天，往前再调到11点啊等等，慢慢的调整。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会出现一些持续腹泻呀、肚子不舒服啊、皮疹呐、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是假期，因为人员流动比较大嘛。公共交通工具啊，这种人员密集的场所呀，就返程之后呢，大家也要做好自我健康的一个监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头疼啊、流涕啊、咳嗽啊、发烧啊等等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也不要硬扛，好不好？因为何况今天还是24节气里的白露，虽然长沙，没有很，不是白露，是寒露啊，对，是寒露。白露又过了，已经是进入到寒露了。虽然长沙还没有进入到寒冷天气，但是呢，寒露节气过后啊，这个昼夜温差一定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咱们再聊回来，就是今天是寒露节气嘛，假期聚会吃得多，吃得杂，加上寒露节气一到呢，就是天气转凉了之后，其实肠胃是比较容易闹脾气的。所以呢，寒露养生啊，有几个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呢是敛，就收敛的敛；一个是润，滋润的润；一个是暖，温暖的暖。这三个字，收敛阳气，润燥生津，还有一个呢是防寒护阳。饮食上呢，专家建议说，节后可以用陈皮呀，然后炒麦芽泡水喝，消食养胃。然后膳食中，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茯苓来帮助祛湿。比较推荐的呢是百合银耳雪梨汤，润燥又平和，或者说你可以用来煮粥也是可以的。这段时间呢，就尽量少吃一些生冷、油腻和大补的食物。虽然说贴秋膘，贴秋膘，但是贴秋膘不是意味着要多吃，还是要健康饮食。三餐按时吃，让肠胃呢慢慢的就是适应寒露节气之后天气的这样一个变化。再有一个呢，
寒露，如果说有些朋友会在节气的时候吃一些美食，寒露呢其实也是有几个美食可以尝一尝的，像芝麻。芝麻呢是寒露的当家食材，黑芝麻、白芝麻做的这个芝麻糕、芝麻饼。然后呢，江南一带寒露时节，因为螃蟹这个时候最是肥美嘛，所以也会吃螃蟹。另外呢，柿子也红了，生津润肺。但是一定记得吃柿子，一定记得，不要空腹吃。而且呢，柿子其实还会有一些跟食物的搭配组合是不合适一起吃的，这个大家得注意了。另外呢，柚子，这会儿的柚子也特别特别的清甜。如果在聚会聚餐之后呢，你觉得有点腻，也可以吃吃柚子来解腻。然后日常保养上面啊，从日常来说的话呢，寒露之后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脚部保暖。可以泡泡脚，每天晚上呢泡个15到20分钟泡泡脚，然后泡到这种小腿微微发热，如果是鼻尖有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就是泡脚，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始了。但是呢，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个专家，他特别提醒说，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泡脚，比如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朋友。然后呢，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呢，或者说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然后呢，比较年纪大的这个长辈，就是有几类人群其实是不那么合适宜去泡，不太合适去泡脚的。大家也就根据自身的情况，从饮食上面，从生活作息上面，从这个季节寒露的节气这个季节的养生方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些调整，好不好？那我们说到的就是假期回来之后怎么去调节我们的假期后的综合征，还有呢怎么去顺应这个寒露节气，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去适应这种天气变化。那待会儿呢我们回来再说一说，再聊一聊下一个假期在哪里。

其实不在，就是对于家里有这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下一个假期不在元旦呢，不在元旦期间，在哪里呢？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聊吧。

莫妮可太聪明、太机智了，怎么什么都难不倒你呢？我刚刚说，在长沙，然后呢，有孩子读书，读书的家庭来说呢，下一个假期不是元旦假期是什么呢？是孩子的秋假呀。今天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就是因为孩子，要不就是在小学，然后就初中，然后就说起来就说，哎呀，这个长沙这个有秋假啊。当然，更大的孩子们就没有，因为就读小学嘛，义务教育嘛，就是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是春秋假都安排出来了。先说秋假啊，2026年的秋假。具体时间呢是11月12号、13号、16号，不要补班呢，他们不要补。我们休一个国庆假，我们要补班，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就是，11月12号是周四，然后周四、周五连这个周末，就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和周一。连着休，虽然秋假是3天，但是呢，加上周末就变成了5天，就变成一个5天的假期了。所以呢，你想，对于爸妈们来说，是不是又是一个比较好请年假的休年假的时候了？是一个放假的时候了，又变成一个小长假了。这是在11月的中旬，然后。这长沙的这个春秋假啊，这官宣就来的，给的很足啊，就是秋假还不够，直接把明年的春假安排也出来了，就是让家长们说，哎，不至于这么着急，对吧？你说我下个月就要休假，对吧？我都来不及准备呢，那咱们明年的春假都出来了，春假安排啊，就除了说。这个秋假有3天的时间，春假啊，具体的时间呢是明年27年啊，27年的4月2号周五和4月6号周二，你听听，这有一些城市它可能休假就是连着周四、周五，对吧？周三、周四、周五，咱们这儿周五，然后周二，也就是什么呢？正好和清明节连休，又是一个5天的假期，所以啊，因为春假、秋假，咱们这个有，就是家里孩子啊，还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啊，就是又多了那个上半年、下半年有一个假期了，那又可以安排起来了。11月很多地方，特别是南方的一些城市啊，温度还不算是很冷，甚至有些地方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呢，下个假期其实也不远了，就是在下个月了。今天呢，我们在国庆长假回来之后呢，收收心，收收状态啊。对有些朋友来说，接下来的期待可能就是秋假了啊。除了说有秋假，朋友们还在期待什么呢？10月、11月，包括12月，还有一些什么在期待的事情呢？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想到的话，那下一次直播，下一次小曼来直播的时候，我跟你来说一个还蛮值得期待的事儿，在11月的长沙，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朋友们，今天调整状态的一天，晚上呢早点休息，好好吃一顿，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喽，拜拜。

0: 龙须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青釉连瓣文玩。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连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连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连瓣文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6: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7: 谢谢。
8: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9: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8: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

0: 动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6: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9: 新开铺
10: 站到
11: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些歌里面有很多人的人生在音乐当中小小的铺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歌原来是来自于很多人真实的人生经历。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仍然会相信那些快乐的日子会来临吗？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说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子时。张子时的人生听起来很像一场戏。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和太太决定离婚，让太太跟好朋友先假结婚过去，没有想到后来弄假成真，太太最终跟着那个比张子时要富裕很多的男人在一起了。但张子时也留在了美国，他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为的是三个人每天都能够远远地看到他。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辛酸的日子里，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人生。面对窘迫无奈的生活，他写了一首歌，并且将这首歌寄给了大学的同学、台湾的音乐人李寿全先生。最终这首歌出版了。身处异国的时候，他用尽全力来养育孩子，他本身的才华很难施展，而且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而离世。你想一想，如果你只是在朋友之间听说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的人生，你想这个人该有多倒霉，或者他的人生该有多么悲惨。他一生辛苦，可是他写的这首歌留了下来，而且这首歌里面充满了乐观，充满了温情，充满了希望，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深情其实是真正的，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叫做世界吻我一头，我却报之以歌。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星星0290，然后你说你还真的听过这首歌，这首歌虽然有年代，但是因为它足够经典，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跨时代的。所以你说你是00后也有可能，因为真的在节目当中有朋友就曾经推荐这首歌，而且他说虽然我这么年轻，可是我听这么老的歌，我大概有一个老灵魂，能够跟时代之前的歌有某种连接。其实从头到尾所有的这些情歌里面，这种情的概括当然是范围很广的，它既然是讲人的故事，如果它足够经典，它真的能够让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记得住那一个故事，那么它就能够在时间当中留下来。亲爱的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2: 好，辛苦你了啊。
1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6: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1: 朋友们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觉得在生活方式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有一些职业可能是我们在惯常的理解跟发现当中很少看到的。我最近在和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那这种与众不同，其实在不同人生节点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那个路就铺开来了。比如有一个朋友呢，是个女生，她在成都生活，叫做阿坚。她说，我也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我真的不是在凡尔赛。因为她喜欢脏辫，所以就好奇怎么玩，干脆呢就自己去找老师跟朋友学，在学会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走上了教更多人玩脏辫。那每一次收费是2000块，所以她很快搞定了学费还有出国旅行的经费。她说，我从没有想到毕业之后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很幸运的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方式赚了一些钱，所以后来就做了一名旅行者，是比较粗糙豪放的那种啊，不搞攻略游记，常常呢背一个包就走，然后一走就是一个月。他说，我没有什么欲望，旅行一切从简，沙发机场都睡过，只为省钱方便。他说，而且我很好奇这个世界上的人到底是怎么活着了。他说，他有一次一个人去印度，有一个瞬间是同时看到人、马、牛、羊、猪，还有突突车，包括汽车集体向你狂奔，那一刻的感觉就是被集体轰炸，相当刺激。他说，印度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的恐怖，在新德里仍然可以随处看见穿紧身衣还有牛仔裤的年轻的女孩子们，只要不贪便宜，提高警惕，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好。你只有走过，你才有发言权，这是旅行教会我的唯一真理。

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这首歌里面最打动我的一句啊，虽然其中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他说是来自妈妈跟他的分享。我想人都是这样，你心里面有一个远方，你过着现实的生活，很多时候在这种平衡当中纠缠跟撕扯。今天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其实原因很简单，在2021年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翻译家徐元崇先生去世，他活了整整100岁，他用了100年的时间，他想找到一种答案，就是一个人能否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要开始翻译哈姆雷特。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大概是95岁吧，但是此后他就已经开始陆续的每天要翻1000字，他真的也做到了，虽然动作很慢很迟缓，可是那个就是他整个生命精神动力的来源。最终他也是在哈姆雷特 To be or not to be 当中找到了答案。他说这根本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因为这句话他说我翻译过来应该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然后也因为这句话，其实从来都能提醒很多人，每当你面临很艰难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让自己去过想要的生活。这个想要的生活可能还不止赚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好的车，在超越这个层面之上，其实更难达到的你的精神的追求。比如你想要一个怎么样能有充沛感受的人生，能有充分自由，这种自由里面又很复杂，不单纯是你不用去上班，不用去打卡而已。当你深入到每一个想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想要的终极目标跟你现在的人生又会发生冲撞，然后深入思考，你会知道那个你原初想要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来分享一下不同的人大家的生活选择，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我们现有的生活算是一个小小的洞穴，那么要做的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只有走出洞穴去看一看，才能够找到更多可能，要去别处看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机会。因为只要你自己愿意，你想要的生活将会随时开始。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泉窑亲友联办文玩。歌词里面有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是人们钟爱青色的证明。古时候的人们以青色作画，用青釉制瓷，对青色可以说是偏爱有加。我是一只来自于龙泉窑的青釉莲瓣文碗，全身都是浅青釉色，无多余的点缀，自然而然也就让我的气质里多了一层简单干净的高级感。再说说我的外壁上那些浅浅的莲瓣纹，如果你用指腹轻轻地在上面划过，你会惊喜地发现竟然有线条微微的突出，那便是莲花花瓣里的脉络了。制作的时候能够如此注重细节，成品自然不会差。而我身上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表面布满的冰裂纹，顾名思义，这种纹路就如同冰层破裂一样，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藏在我的身体里，是不是有一种难得的硬核之美呢？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泉窑青釉莲瓣文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里面我们讲了成都阿坚，他的人生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通过给别人编脏辫的方式赚了一点钱，然后成了一个旅行者。他认为去世界上看一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很重要的人生体验。而还有一位朋友呢，2017年的时候，据说是被浙江自然博物馆选中，做了一份很有诗意的工作，就是鸟类监测员。我想你也没有听过这个工作吧？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蛮好。

起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来完成的呢？据说每天早上六点多，他要从小岛的码头出发，上无人岛。那上岛观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护极度濒临灭绝的神话之鸟，叫做中华凤头鹰鸥。据说这种鸟呢，全球的总数量已经不到100只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记录他们的生存繁衍情况，让他们更好的生活下来。那个时候团队里最困难的小伙伴在九山列岛生活的时候，不能洗澡，吃饭也很困难。虽然有船会定期的来送菜，但也只能够送那些不容易腐烂的蔬菜，而荤菜要一个星期才送一次。虽然有不方便有辛苦，但是他说在等鸟来的过程里，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完全忘了眼下的辛苦，每天只盼着能早点看到他们，想知道他们今天什么时候来，会停留多久，以及过得好不好。他说几年之后，在我们一批批小伙伴的精心的呵护下，这些鸟在岛上有了稳定的繁殖族群，它们的数量也突破了100只。他说我很幸运，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同时也能对这个世界做出小小的贡献。追求诗意和冒险，可能是我们对抗庸常生活最好的方式。除了对抗庸常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想要去对抗庸常的生活？那些内心还有一份少年之气的人。

今天要讲讲那些不同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不知道我过的人生算不算与众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要设立标准的话，就是那个生活是你想要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他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此一个，如他所愿，都是特别的。有一位20岁的朋友，年轻人叫做肉卷不想被卷，他在北京，他的工作呢叫做云监督员。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在别人看来呢，我的工作可能特别没有技术含量，就是负责叫人起床，客户需要7点叫醒，我就会准时拨通电话，温柔地说，早上好，该起床了。我见过太多正处于低谷时期不愿意起床开始生活的人，我成功地把他们叫醒，简直就像把一个人从黑暗的生活里拖出来，有机会在精神上疗愈他。我也从预定的服务里看到更多的人怎么生活，比如 PPT 监督、毕业论文监督，还有每天八杯水不要驼背的监督等等。去年有一个高3的女孩预定了我的服务，每做完一套卷子我都要检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要给予她爱的鼓励。高考结束之后，女孩找我报喜讯，说自己考上了复旦，那简直比我考上大学还高兴，我感觉自己和他们在一起变得更好。我经常想，这工作不复杂，他们只需要有人陪伴，现代人只是孤独，而我就是他们在疲惫时可以停靠的港湾，累了困了想加油了，我永远都在。我被他人需要，他人需要我治愈孤独，那种彼此的精神陪伴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太喜欢这样的生活了。这是20岁在北京的肉卷不想被卷，他的一种生活叫做云监督员。我其实很想知道一个云监督员在喊人起床叫醒服务的时候，他会不会要称呼对方的名字呢？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说，如果生活是一个洞穴，你如果要找到新的自己生活的方向，或者说很多人其实一生在找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今天高考的时候，你去选择一个专业，就是你选择未来人生的一个开始。有一些人非常笃定的选择他们喜欢的文科或者理科，金融或者是医药文艺各个方向，但是后来发现真正能够在这个专业里面去从事相关的职业和工作的那个比例又小了，又微乎其微。然后有一段时间你工作之后，你又会发现是不是你一生真的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它是不是始终能够燃烧你的灵感，然后让你有不竭的一种力量，好像又不见得。所以有些人会一直折腾，一直寻找，但也有些人很幸运，他们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然后做下去。那些事情都是从爱好开始的，爱好本身就有极大的能量，它能够让一个人焕发出新的生命的样子。就是你认真工作，你认真投入一件事情的模样，真是好看极了。有一叫做常医生的朋友呢，是30岁，他是用运动艺术家来形容自己。他说，我毕业之后在国企工作，但是对17岁就玩极限运动的我来说呢，越稳定的生活就越折磨。明明从小就喜欢爬山游泳，海里的天上的路我全都行，所以不甘心一辈子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咬牙辞职，开始去找一些资源，拍

成了真正的生命的方式。毛姆曾经说，我明白循规蹈矩未必不是幸福，但是血气方刚的我想踏上更为狂野不羁的旅途。

为这段故事特别选择了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 Like a Bird。 那些在水里游在天上飞的人，那些自由舒展自己运动细胞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人。

0: 谢谢你继续在家人有业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推荐。今天除了音乐的推荐，也有不同人生的推荐。
1: 多看书，将来总用得着，要相信

0: 《谁是宝藏歌手》那个节目当中，陈楚生和陆虎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给从前的自己》。
1: 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来分享的是不同人的人生，那每一个我们自己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有的时候走出自己小小的那个生活的洞穴，去看一看其他人的人生，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启发吧。我记得以前看一位加拿大的行为艺术家，他叫做 Michael Graff， 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石头呢一个接一个的叠起来。我看过他后来叠出来的那个图片，很惊人。从2008年开始，他就到世界各地去堆石头，一直没有停过。他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靴子，然后抱着一块石头呢，翻来覆去的琢磨好几个钟头。他说每块石头啊，其实都有一些细微的缺口。那你如果找到至少三个接触点，就能够让两块石头在一起保持平衡。别人看到他的石头一般会被吓到，觉得是粘在一起的，而他的解释是，那真的只是一种平衡，而唯一的胶水呢，就是重力。你要做的就是有耐心，这跟我们的生活一模一样，你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调整，才能找到那个最适合的点。你要在动荡之中找出平衡，成为你自己的小宇宙。

0: 今天分享了一些朋友与众不同的人生，或者说是生活的选择，你会发现其实人能够活出的花样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都想过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常常会被不敢、不行、不配这样的想法限制。也许在听了别人的故事之后，你愿意问问自己，有哪一刻你是真的想起来就很激动兴奋。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小时候，我们无数次围着地球仪寻找海洋和山川，一张地图就是梦想的起点。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一页。
0: 一书一世界，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想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背后的故事，可以先看看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西晋政权是古代中国探索国家组织新模式的一次重要实践。东汉之后，各个政权都在努力重建公权化，曹魏政权试图依靠法家式的威信力量，但最终失败。司马家族选择了儒家式的力量，建立了西晋，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但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半个世纪，便开启了更漫长的分裂期。所以这本书并不只是一部单纯的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虽然结局失败但意义重大的故事样本。
2: 司马炎呢，是西晋王朝的建立者，当然呢，他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曹操、曹丕没干成的事儿，他办到了。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没干成的事儿，到他这儿他也干成了。而且呢，司马炎统治后期社会稳定，经济还比较繁荣，被后世称之为叫做太康之治。所以很多人想说，这还算是比较出色的一个开国之君，按理说名气应该非常大。但是呢，他跟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高祖相比，司马炎并不耀眼，甚至前后四代人里，司马炎的知名度也并不是最高的那个。那你看他的祖父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三国演义后半部分的主角之一，他的父亲司马昭，我们都知道那句歇后语，对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甚至连他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的历史形象也很鲜明，因为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何不食肉糜，成为了昏君的代名词。而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是日本著名的近卫政治史学家，也是京都学派的代表。

0: 人物福原启郎的作品，所以他写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看起来虽然失败，但是却非常有意义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司马炎建立的西晋政权。
1: 说他失败，首先是因为这个王朝存在时间很短，只有大约50年，其中司马炎一个人就占了25年。但重要的是，西晋虽然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100年的分裂，但很快又开启了一个更动乱的时代，长达2.5世纪。所以作者认为魏晋其实是东汉的延续，换句话说，西晋王朝重蹈了东汉王朝灭亡的覆辙。那么这样短暂混乱的时期，为什么又说它意义重大呢？还有为什么最初司马家族能取得成功，又为什么西晋结束了分裂，反而导致古代中国进入更加漫长的动荡期呢？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家族是怎么崛起的啊？为什么说西晋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其实这里面说的司马家族，而不是说是司马懿或者是司马炎某个人。比如说曹魏政权取代了东汉政权啊，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一走，儿子曹丕就开始把汉献帝赶下台，开始自己当皇帝。而西晋政权取代曹魏政权，司马家族花了3代人的时间。在司马懿之前，他的大哥司马朗就开始给曹操办事。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服务曹魏政权，直到第3代司马炎，西晋政权才开始建立。而且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司马家族给曹家办事的时候，其实日子过得也是提心吊胆，3天2头被怀疑谋反，动不动就被收回职权。但是呢，一旦遇上大事儿，还是要把司马家的人给请回来。所以为什么曹家总是要防着司马家，可是又离不开他们？这个故事恐怕我们还是要从东汉时期开始讲起。当然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回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4: 想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背后的故事，可以先看看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
5: 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啊，说到了司马家族的故事。为什么当时的曹家防着司马家，但是又离不开他们？这件事呢，要从东汉时期开始讲起。说司马家族当时呢是河内郡的望族，大概呢就是今天河南洛阳一直到开封一带。司马家族一直都很阔气啊，远的不说，我们只看东汉中后期的时候，司马懿的高祖父，他呢是当过征西将军啊，这是在东汉时期的高级军官。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经当过地方行政区的领头人啊，他的父亲呢还是行政区的一把手。那司马懿兄弟八个，个个都是当时的名士，因为他们的名字当中都带个达字，所以当时的人们呢把他们的兄弟八人尊称为司马八达。司马懿呢排行老二，按理说也轮不到他出头，可是他的大哥司马朗在47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所以呢司马懿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家族的领袖，开始加入到曹魏团队。而曹魏政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说这个曹操是老板，司马懿是员工，但是曹操的身份啊可比不上司马懿。曹操呢出身寒族，所谓寒族就是与士族相对的。那司马家世代为官，所以呢曹操的祖父曹腾只是一个宦官。东汉宦官啊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都会领养别人家的男孩，所以曹操的父亲曹嵩就当时呢做了曹腾的养子。因为这个背景，后来曹操总是被人看不上。我们知道曹操的文学素养很高，写出了很多名篇，这其实也反映了其实曹操想要出人头地只能取才华之长补血统之短，而这个呢就导致了曹魏政权会出现这么几个特点。
4: 首先，曹操会注重吸收下层的力量，寒门中也不乏才干之人，但这个社会被士族把持，寒门出身的人备受排挤，无处施展才华，曹操就多次发布求贤令，把他们纳入麾下。其次，曹操的治理倾向更偏向法家，乱世之中想要创一番事业，效率更高的当然是法家方案。但这里就有个问题，如果曹操不依靠士族，那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是怎么入伙的？
5: 其实啊，不只是司马家族，曹操团队当中啊，比如说荀彧啊，出自于颍川荀氏。那个被写入到中学课本，时常喜欢耍点小聪明的杨修，出自于弘农杨氏，所以这些名门望族都加盟了当时曹操的团队，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只依靠寒族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资源都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里，不只是田产，还包括了教育资源、上升通道。所谓人才呢，这可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行，你要有真才实干才行，所以曹操必须要同时拉拢士族才可以。但是士族就看得起曹操吗？这其实也是迫不得已的。这里要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役，比如说官渡之战，交战双方是曹操以及当时势头正盛的袁绍。袁绍呢出自于汝南袁氏，也是望族。交战之前，袁绍就已经占据了今天比如说像河北天津以及辽宁西部、山西的东部啊、山东北部，以及大批的士族支持他。毕竟大家都是士族， 都是东汉的既得利益者，那么我们当然要团结在一起。但是官渡之战当中，曹操通过袭击了袁绍军粮所在地而取胜，一年之后呢，曹操又通过仓亭之战彻底打败了袁绍。所以这一下很多的士族为了生存，为了在乱世当中继续生存下去，不得已转到了曹操门下。而这个时候他也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呢就接纳了很多士族入伙。可是话又说回来啊，既然曹操同时获得了韩族士族的支持，为什么最终还会被司马家族篡权呢？曹魏政权其实被司马家族取代的原因有很多，那比如说曹魏政权拿法家的这个思路来治国，那法家是法术士，法就是变法修行，很多士族他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并不追求公平公正的一定的社会的法治。其次这个士呢是指君王的权威，就是要需要别人的去敬畏你啊，敬仰你。为此呢，曹氏皇帝当时呢建立了很多豪华的宫殿系统，体现自身的尊贵，也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不满。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术，就是说这个所谓帝王之术吧，权术。这个地方呢倒是可以来讲一讲。因为曹操出身韩族，所以他掌握大权之后自然也要让自己的家族兴旺起来。那他呢就软硬兼施，让汉献帝给自己的儿子们封官封爵，比如说任命曹丕为武官中郎将啊，相当于丞相的副手，封曹植为平原侯，食邑五千户。但是呢曹丕篡汉帝称帝之后呢，就立刻开始限制宗族的权利，他让自己的兄弟们就开始你们纷纷把权力交出来，然后你们都离开这个洛阳回到你们自己的封地去。同时呢还会派遣使者前往巡视啊，时不时也要找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过来剥夺他们的权力。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那位写了七步诗的曹植。以曹植为例啊，曹丕称帝的时候，曹植呢是临淄侯，第二年呢曹植因为贪污被处罚贬为安乡侯，第三年呢就是鄄城王，到了第四年呢就变成了雍丘王。那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之后呢，将曹植的封地先后改为浚夷、雍丘以及呢这个陈县，反正呢基本上这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在频繁的这种迁徙途中，整个就是团队都是心力交瘁的。那宗室的其他的成员也差不多，就是频繁的更换封地，也不要说发展自己的势力，过一段时间安稳日子恐怕都是求之不得的。所以以前看到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曹丕也太可恶了，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这么折磨。但其实他这么做也是有前车之鉴，比如说周天子分封啊，最终天子地位被诸侯王取代，汉高祖刘邦分封了许多同姓的诸侯王，后来呢爆发了七国之乱。所以分封制度创立之初其实是能够捍卫王室，但是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威胁。而另外呢，曹丕的储君的地位也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获得的，所以为了确保自己皇位稳固，他只能极力的限制宗室的势力。只可惜曹丕防住了宗室，却没有防住外族啊。司马懿父子篡权的时候，没有一个曹魏宗室成员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所以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山社稷被他人夺走。就连《三国志》的作者陈涛啊，他呢都感叹，他说真的是太可惜了，自己制定的规矩最终呢却残害了自己。
4: 其实曹魏政权的失败根本原因还是曹家根基不深，曹操政权有大量韩族参与进来分享权力，士族们不太满意，仍然希望由自己的队友掌权，最后他们支持相同背景的司马懿夺取了政权。不过曹魏时期世家大族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司马家族捡了这个大便宜呢？西晋政权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呢？
5: 很多人说首先回顾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司马家族啊非常符合准入制度啊，望族出身，被广大的士族认为是自己人。其次呢，司马懿祖孙三代能力都很强，抵抗蜀汉吴国辽东一带的势力都是靠司马家的人。那第三就是司马家族的人都特别能够隐忍，步步为营的策略持续了三代人。司马懿是先发动兵变，铲除了曹宗家族里最强的力量曹爽，那此后呢曹魏宗室基本是丧失了抵抗力。之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又击败了竞争对手夏侯家族， 司马家族从此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这个时候啊，司马家族仍然没有轻举妄动，他们继续不断的观望啊，比如说对外作战当中继续是建功立业，像司马昭灭掉了这个蜀汉一点点的积累的社会声誉，并且开始蚕食更多的权力。这样持续了几十年啊，论出身好，有名望，能治国，会打仗，那司马家族如果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但是我们知道，司马家族建立的西晋政权最终呢却是失败了。那为什么作者认为它最终结果是失败，可是仍有重大的意义呢？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了，说西晋政权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组织模式方面其实是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探索。
4: 提到曹魏家族和司马家族的权力转移，我们常用到一个词，篡权，就像是司马家占了曹家的房子，把原来的主人赶跑了。看起来曹魏政权和西晋政权没什么区别，毕竟曹魏旧臣基本上都原封不动的留任，只是当皇帝的换了一家人。
5: 不过呢，虽然房子没变，但是这房子里的秩序可是变了，也就是说两个组织的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司马家呢，他是望族，自然代表氏族利益，所以呢，司马家族的统治策略不是曹魏时期的法家那一套，而是氏族更喜欢的儒家。比如说司马家族格外重视外界的声音，这在魏晋时期尤为重要。而司马家族能够建立政权，其实就是顺应了舆论的势头。由于当时社会长期动乱，人们特别的渴望社会稳定，政权统一，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无论是司马懿抗击诸葛亮北伐，还是司马师应付东吴的侵犯，以及后来啊司马昭灭掉了蜀汉，人们正是看到了司马家族上上下下都在为推动政权统一卖命，所以也跟着希望可以早点胜利，大家呢好好的过日子，对吧？该种地的种地啊，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生娃的生娃。而司马炎建立了西晋之后，也是在第一时间把灭东吴作为首要任务，所以他呢开始选用有名望的一些人去担任将领，最终在280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完成了统一大业，迎合了大众统一的需求之后，那后来当时的西晋政权还有哪些变化？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不到一个世纪，西晋政权也跟着灭亡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
6: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2: 想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背后的故事，可以先看看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
3: 当时呢，为了迎合追求统一的大众期待，西晋政权还在方方面面采纳士族群体提出的意见。另外呢，司马炎还努力恢复汉代的社会传统，比如说节俭、孝道。儒家认为父母去世之后，子女应该这个披麻戴孝，这种着丧服。所以呢，晋武帝他的父母过世的时候，他就是服孝三年，同时呢配合叫什么呢，撤俭膳食这样的仪式，以体现孝子因为极度怀念父母而茶饭不思。同时呢，司马炎还当众焚毁了很多奢侈品，向天下来公示节俭之道。当然除此之外，司马炎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另外呢，他宣布解除对于汉朝的宗室以及呢曹魏宗室的禁锢，废掉曹魏时期将士出征要留下人质的做法。所以经过这么一番，司马炎的最后十年被人称之为叫做太康之治，称得上是治世，说明西晋的开局其实是还不错的。西晋确实是通过自己的模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也完成了曹魏政权没有完成的事儿。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没过几十年西晋又崩溃了呢？不论司马炎如何革新如何与曹魏政权保持不同，西晋毕竟是从曹魏时期诞生出来的，甚至呢是打着禅让的幌子达到了篡权的目的不也是在学习曹魏吗？所以司马炎一直都在担心一个问题，担心什么呢？他十分的担心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家族也开始像司马家一样篡了自己家的权。所以司马炎必须要避免重蹈覆辙，于是呢他把自己的宗族成员全部封了爵位，同时呢赋予他们足够的实权，甚至养兵带兵的权利，朝廷地方以及军中所有要职都是由宗室把持。那你可能会问，司马家族底蕴深厚，他也是望族，司马炎读的史书应该不少，他怎么能够不知道比如说东周群雄并起西汉的七国之乱的事情？这不都是因为同姓诸侯过了几代之后血缘疏远了，于是开始自立为王引发了国家分裂。其实司马炎他也是不得已，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游戏规则决定的。西晋之所以呢重用宗室，其实与他的政权结构是有关的。西晋是由皇室司马家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司马家族呢作为这个当时西晋政权的第一家族，统治国家的同时也在给其他家族做示范，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公司的最大的股东必须要充分的体现这个头号股东的影响力，这样呢才能够维持系统的有序和稳定。所以司马家族一边努力实现统一，一边在追求国家重建这个公权化的目标，但是建立政权之后反而把天下变成了私有的。这不能怪西晋统治者老谋深算，这是东汉以来整个时代遗留的一个问题。

0: 书中前面说过，东汉后期到西晋是中国历史从第一阶段的秦汉到第二阶段隋唐之间的过渡期。在东汉后期，豪族贫农秩序成为新的社会法则，再加上天灾人祸，许多人进一步沦落为流民，四处漂泊求生。在孤独的状态下，为了获得自我安慰，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在当时都变得很受欢迎。
1: 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一度呢是励精图治，提倡节俭，但是灭掉吴国之后，安定与统一让西晋的统治开始迅速地陷入到纵情享乐当中，所以晋武帝啊率先做了表率。我们常说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古代的时候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啊，很多人会说太夸张了吧，后宫怎么装得下三千人，能达到这个数目的其实在古代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但是呢，晋武帝不仅嫔妃众多，而且远超三千人。当时灭掉东吴之后，司马炎不仅是接管了东吴的土地，而且还接管了吴国统治者的后宫。晋武帝的后宫人数瞬间就飙升至上万人，这不是皇帝个人的作风，而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的风气。最有名的一个典故的故事就要数什么呢，王石豆腐啊。晋武帝有一个舅舅叫王凯，当时呢首富名叫做石崇，所以呢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王凯为了炫富，让人拿昂贵的糖去洗锅，石崇呢就把蜡烛当柴烧作为回应啊。古代富人出行的时候都要撑起行木，避免呢被民众看到啊。王凯呢就拿紫色绸缎做行木，长达40里。石崇呢更是更上一层楼，用锦布做行木，长达50里。后来啊，晋武帝知道两人斗富的事情，不仅呢没有劝阻，反而还多次帮助自己的舅舅啊。例如说，他把宫里收藏的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王凯呢就在石崇面前哎开始嘚瑟，然后呢石崇就用铁如意把这个珊瑚树给打碎了。王凯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珍宝，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石崇呢就命仆人拿出自己家中的珊瑚树，这棵树高3-4尺，而且还有6-7株那么多。所以呢，肉眼可见啊，王凯在这次斗富大会当中就败落下来。但是回想一下，他们斗富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豪门贵族的奢华的生活靠什么维持？其实答案自然而知。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啊，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说的那一句名言了。就有一次呢，有人向司马衷报告天下发生了饥荒，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粮食可以吃，所以很多人就饿死了。这个时候司马衷反问一句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不吃肉粥呢？这其实就反映了士族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当时是相对隔绝的，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们在上面是完全感受不到的。不过呢，西晋的这种奢侈浮华之风还只是一个慢性的，直接让西晋政权崩溃的是国家权力私有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0: 西晋在继承人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立长不立贤，这样做能够避免兄弟们因争夺继承权而引发内斗。司马炎在世的儿子中，司马衷年龄最长，但很多人说他的智力有问题，当时不少大臣就提出希望司马炎能把皇位传给司马衷的弟弟比较贤能的司马攸，但杨皇后和一些宠臣极力劝告司马炎务必要让司马衷当皇帝，理由是立长不立贤的传统不能打破。而杨皇后之所以这么做，本质上还是出于一己之私，她的儿子当了皇帝，她就能进一步分享权力。
1: 所以当时呢，这一场明争暗斗啊，就引来了很多司马家族宗室成员陆陆续续参合进来，开始相互的厮杀。厮杀持续了10多年，当时呢这个内忧外患，所以司马家族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局面不到半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那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那接下来呢，这200多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不同的人先后登场，都是在测试，都是在迭代出不同的可能性，最终哪个模式能够脱颖而出呢？如果您对于这一段历史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就是你看完了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我们的这个晋武帝司马炎这本书之后，你可以再看另外的一本书叫

0: 隋唐帝国的形成，就把这段历史给接上了。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可以说是近期热门，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周深的《大梦归》。由于这个剧集的热播，然后剧中呢多首歌曲又一再的反复穿插的出现，于是慢慢的大家就也都越来越熟悉这些旋律跟歌词。这首主题曲《大梦归》，词曲作者是陈曦，制作人董东东。那么陈曦跟董东东他们夫妻二人呢，多年以来已经是为内地无数的电影电视剧联手创作了不少的主题曲插曲。这次兰香如故的这个电影音乐电视音乐原声带15首歌，陈曦跟董东东的创作就占了5首，1/3。而且呢这些风格都非常的统一，都是古典婉约符合剧情的风格。

春尽枝头荒再一季，花开无人赏再一句，感人间万般皆寻常，离乱心上霜，地老与天荒，岁月漫过熙攘。我特别喜欢第一句里面春尽枝头荒的荒这个词，它是心荒的荒，并不是荒芜的荒。如果是荒芜呢，那写的就只是风景，春花尽了枝头荒芜，但他偏偏用的是心荒的荒，一下子就把这一句跟人物的心情交叠起来。春花落了，枝头本身并不会心荒，因为春去春来，花谢会再开，会心荒的自然只是人。感叹花开无人赏的这个人，他感叹说错过了最美好的春日花开的季节，没有人看得到他的美，这一季就这样过去。而人不像花，可以一年年反复的盛开，可以永远欣欣向荣有生命力，人的年龄只会一年年的增长，所以一季过去，人心里的荒比起花来说当然要强烈的多。

风吹旧回廊再一夜，纸短却情长再一夜，叹浮生悲欢皆过往，新愁又添伤，檐下尽藏缕缕香。我特别喜欢他上一节写的再一季再一句，还有这一节的再一夜再一夜，一个是夜晚的夜，对应夜里风吹旧回廊，另一个是书页的页，纸短情长的一页又一页，然后他们都是用再一来开头，后面去变换不同的字，但是又发音相近相似，就让这个音韵听起来特别的和谐又有所变化。另外呢，这首歌词里面用到了很多大词，比如说上一节的岁月人间地老天荒万般寻常，还有这一节的浮生悲欢新愁天伤等等，这些大词非常的容易去

就让爱破碎，恨成灰，往事都作废。就让火一堆，酒一杯，送一袖清辉。就让因后退，果上追，大梦终不归。最后副歌的这两段呢，我们放到一起说，两个小节的结构非常的一致，押韵也押得很齐整，而且呢每一句开头都是就让如何如何，这个本身就是很容易上口的一个写法，而且每一句里面的用词它都是彼此照应的，比如说冷风吹对应雨纷飞，然后这样的写景呢往往就关联到凄凉的情绪，所以对应这样的风雨就是留一地伤悲，这样的一种凄凉的情绪。然后下一句对照词是爱与恨，其实风雨爱恨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用词，在这里他写的是爱破碎，恨成灰，恨成灰也就是一切都化作灰烬，他已经放手让往事都作废。作废这个词它是一个主动的用法，让往事都作废，而不是化作了灰烬的往事，我

然后呢，第二个小节他再接着火一堆酒一杯，火跟酒不算是那么的彼此强烈的对照，但是在火堆旁边饮酒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场景。然后最后一句的因跟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组对照，因果关系在这里它好像是更换了顺序，原本应该是先因后果，但是呢在这里它却说因后退果上追，把这个因的位置更加的靠后了，然后果的位置更靠前。这个写法很有趣，让因后退就像是所有的原因都不再追究，通通的抛到身后，而结果呢我也不想再苦苦的煎熬，就让它加速的到来吧，就让果上追，让果追上来，一切就像是大梦一场。那最后一句是大梦终不归，可是歌名却是大梦归，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但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大梦归可以是他的愿望，但是最终现实却让他意识到大梦终究是归不去的，就像是我已经不再问了，该过去的就过去，该来的就来，这场梦我希望可以圆满，但是梦醒之后我知道终究是回不到最初了。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作品周深大梦归，这是2026年《兰香如故》电视剧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2: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3: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安全。
1: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4: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1: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5: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乌克兰姑娘，她来中国八年了，去过江苏、安徽、成都，今年六月她来到了长沙，在大王山做舞蹈演员，她叫安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6: 我是乌克兰人安娜，我来中国八年，我在大王山做舞蹈演员。
5: 安娜喜欢跳舞，跳了20多年，在乌克兰的时候她就喜欢跳，来到中国一半是为了继续跳舞，一半是为了看看这个国家。
6: 我喜欢跳舞，在中国就可以找到很多工作，可以舞蹈，可以旅游，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好看的地方。
5: 来长沙才3个月，他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了，去过橘子洲看毛主席像，去过 IFS， 可再热闹的夜也有散场的时候。
7: 本次列车开往梅溪湖西。
5: 散场之后，他一个人坐上地铁回到大王山。他中文不好，可说起地铁，他的话突然多了起来。
6: 长沙地铁很好，有时候如果是晚上，坐车1个小时，地铁是半个小时左右，40分钟，
8: 很快，
6: 很快。对，
5: 他说不清楚很多地名，可他记住了长沙地铁的速度，快、舒适、可以小气，这是他对这个城市第一个准确的评价。一个外国姑娘在语言不通的地方，地铁反而成了她最不需要翻译的依靠。她说如果未来有机会，她愿意留在长沙。
6: 如果有工作，可以在长沙，在长沙生活。
5: 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华丽的句子，只有一个外国姑娘最朴素的喜欢。她喜欢这座城市的舒适，也喜欢这座城市让她能歇一歇的温柔。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2: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

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3: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2: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3: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

0: 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9: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五，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 DJ 歌手，也就是他们在成为歌手之前，曾经都是电台 DJ， 比如说这个周慧敏、林忆莲等等。然后我仔细的又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情况好像大都发生在香港地区。那么在台湾地区呢，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你先当了歌手，有了知名度，电台呢才会邀请你去做 DJ。 所以呢，今天我们不如就再从这个角度去说一说更多的 DJ 歌手。首先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应该是第一位成为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歌手，他就是蔡琴。蔡琴从1982年就开始在电台里面主持，他的节目是在中午播出，所以叫做日正当中。而这样的一个节目，他竟然一做就做了13年，从1982年一直做到了1995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到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片段，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这是蔡琴在1989年采访张雨生，聊到彼此的婚姻观。
6: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日正当中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访问单元。那么这几集呢，我们所做的都是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婚姻。那么请到各种不同的特别来宾，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张雨生。不要尖叫，不要昏倒。张雨生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很可爱，我很喜欢听张雨生讲话。那么讲到婚姻呢，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7: 对，当你想要去结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了。
6: 你觉得应该考虑什么？哪些通过了才能去结婚？
7: 像我的话，要怎么样才能结婚？那就是你要可以生活
6: 啊，你说经济上。
7: 对，
6: 可是你知道吗？有个叫蔡琴的，他结婚的时候从来就忘记考虑这个。可能是因为自己经济上已经先独立，所以我都不会想说，哎，我要嫁这个男的，他一个月月薪多少？真的，这句话是真的，从来没想过，胆子很大哦。
7: 我其实我不是考虑说他月薪要多少，我的观念是这样，我觉得将来要一起生活的话，他
6: 你希望同步？
7: 对，因为我们很可能生活会很苦，不是，所以如果兴趣不相投的话，就不可能说一起走下去，因为没有办法为了同一个理想、同一个志愿，然后苦下去。
6: 好。
5: 从这样的一个短短一分多钟的片段就可以听得出来，蔡琴的主持风格是很豪迈的。他跟来宾之间相互的开玩笑，然后两个人都笑得很大声，也听得出来他节目的形式是有主题的讨论，每个主题会轮流的邀请好几位不同的嘉宾说一说各自的观点。那在那13年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想象他采访过多少的歌手，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听，一定是大量珍贵的资料。只是很可惜，就是广播节目通常不会存档，也不会出版，估计呢蔡琴自己也没有备份了。而接下来的这一段，我们再听一听是蔡琴采访黄莺莺，他们聊到面子问题。
8: 黄莺你好。蔡琴你好，又是日正当中了，
9: 哎，好棒，好聪明啊，完全尽到那个来宾应该尽到的义务。
8: 对，因为主持人不能每一集都在那边称赞自己的节目，所以来宾都要提醒一下。可是他多聪明啊，今天这个很给我面子。
9: 你刚刚讲的是说面子还是面纸啊？
8: 面，因为我上次
9: 如果我说你去死吧，那就是面子；
8: 我说你去死吧，那是面子。
9: 对啊，
8: 面子问题，我们的脸呢？中国人最爱面子，对不对？
9: 对，
8: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么第一个来谈那个面子问题，我就想到找你啊，因为我一直在观察黄莺莺，我觉得她是一个这个思想啊非常细密的人，然后其实你很冷静的看一些事情，所以我特别请黄莺莺第一个上我们这个面子专辑这个系列来谈，来谈面子啊。以你个人来讲，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让你最容易让你觉得没面子？ 最早在新加坡第一次登台的时候，那次让我真的觉得很没面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舞台设计是从地下室啊有一个舞台，然后往上升，所以说观众看到的就是说啊一个很漂亮的有灯光的一个舞台，可是音乐开始呢，那个人就慢慢升起啊，结果那次很没面子的，就是我伸出我的头冒出舞台的时候，结果停电，就像我一个头啊就这样冒到那个舞台上面，那是很奇怪的一个
9: 跟地平面。
8: 对，
9: 下巴跟地平面平等，
8: 对，然后我也蹲不下去，一看还有楼上的观众，你知道？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让我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啊。
9: 那你怎么办？
8: 那当时我就我也不晓得，我就听着，因为电没有了，慢慢也暗了，然后就是那个乐队的声音也都没有，只剩下一个鼓手那边打，我就等啊，一直等啊。可当时不觉得，可是事后下台之后呢，旁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表情啊，还有那个经理过来。道歉啊，什么什么，
9: 才让你
8: 台湾人就事实发生，没面子的事真的发生了，
9: 会到那个尴尬的程度。
8: 可是当时的时候，也许不晓得，只是想说怎么办，怎么过去。嗯，你知道那个是
5: 听到这是蔡琴当年主持广播节目的珍贵片段，因为年代比较的久远，这个音质已经不太好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叫做《日正当中》。那么在很多年之后，我在山东的一家电台也听到了一个节目叫做《城市日正当中》，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受到蔡琴的影响。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蔡琴这首《想你的时候》，就是她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
9: 是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打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4: 上一节我们说到，第一位以歌手的身份主持广播节目的蔡琴，他那一种说话大咧咧的风格可以说是打破常规，跟大多数的训练有素的正规主持人很不一样，很有他自己的特色。相信他自己应该也是很喜欢做广播，所以才会一做就做了13年。那么在蔡琴之后，台湾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涉及广播主持。接下来这一位郑怡，他也是一做就做了14年。郑怡的主持风格是很犀利的，比如说我听过一期他采访郭富城跟周慧敏，一开场他就说，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久了普通话还是说得这么差，然后三个人就爆笑了一场。因为很少有主持人对来宾说话这么直接的，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一下子他们之间就没有了那一种端着的彼此的客气的感觉。我记得以前我是存下了这一段录音，但是我今天怎么找都找不到了，那只找到了在1993年的某一段，郑怡他在介绍木船民谣歌唱比赛的总决赛。那郑怡的这个节目叫做

0: 起立世界。
1: 各位起立世界的朋友，您今天下午心情好吗？我是郑怡，今天星期六为你安排单元呢，就是第十一届木传民谣歌唱比赛呢进入总决赛的演唱组他们的演唱实况。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举办票选奖，听众朋友的票选奖，所以听众朋友呢，您也是最佳的评审。那么参加的办法呢，就是用明信片，写上您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号码，以及您认为演唱最好的前三组，寄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就可以参加这个票选奖了。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为您继续进行我们这个实况的播出。接下来呢，就是编号第十二号了。编号十二号是一对这个二重唱，潘贤豪、陈国荣。那么陈国荣、潘贤豪他们两位呢，目前都在大学就读，他们都觉得说演唱民歌是给人简单、清新、感人的感觉，同时也可以在比赛当中认识很多的同好。他们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What's Up》，编号十二号，潘贤豪、陈国荣。
0: 听到这是郑怡在某一期广播节目的开场。那郑怡是我听过的当 DJ 的歌手当中最像主持人的一位，相信你刚刚也听得出来，他说话咬字的状态、口腔的力度，还有这个像机关枪一样的语速，然后思路又很快，都很像是一位经过专业培训的主持人。郑怡他是从1988年开始主持起立世界，一直做到了2003年，因为他跟家人移民加拿大，他才结束了主持的工作。那起立世界是下午2点钟的节目，据说是收听率非常的高，一直都是新歌上市的必争之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当年唱片公司的宣传，他们会带着刚刚出炉的歌曲守在郑怡的直播间的外面，希望可以在他节目结束的时候播一下自己公司的新歌作为结尾的电乐。所以那个时候郑怡的直播间外面几家不同公司的宣传并排的坐在椅子上面，已经成为了电台意境。

郑怡非常早期的一首《去吧，我的爱》，李宗盛的创作。当年呢，郑怡是参加民谣风歌唱比赛拿下了第二名出道的，那一届的第四名是蔡琴，第五名苏来，所以呢，他们这一批人都是同一届比赛出来的，而那一届的第一名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李丽芬。李丽芬曾

也做过电台 DJ， 早年呢，他好像是发了两张专辑吧，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样的唱片市场的机制，于是就转去做了广播，也是采访了大量的音乐人，连续几年呢，好像都是荣获十佳主持人的称号。其实早在一开始，滚石唱片就有兴趣要跟他签约，可是他婉拒了。直到是某一次他采访小虫，那么小虫又再度的邀请李丽芬加盟滚石，才有了后来他们合作的小虫特别为他打造的得意的小爱江山更爱美人。当然除了这样的中国风，李丽芬的音色其实唱什么都很好听，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人》。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些 DJ 歌手，他们大都是主持流行音乐相关的节目。接下来这一位则比较特别，他主持的是古典音乐的节目。因为本身呢，他自己的音乐创作也不是这种主流的商业的形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小世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猜到了，他就是雷光夏。雷光夏直到现在还在主持广播节目，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好像不管什么样的话由他说出来都格外的吸引。我们以前曾经特别做过专门介绍雷光夏口白的节目，今天再来听一听他这一段消失奏鸣曲。
0: 回忆那一年世界是如何改变的，人们带着干粮和酒走上街道搭帐篷，说谎的人发现镜子里自己空洞的眼睛，空洞的眼睛流下眼泪，边界被夕阳染成橘红，马路被女工盘坐占据。当世界一片漆黑，有人用烛火在黑色的墙壁上作画，所有

0: 听到这是雷光下的声音，雷光下的作品总是像这样充满了诗化的语言，好像是脱离了我们常规的思维，可是却也处处对应真实的思索。接下来这一位 DJ 歌手，他的节目也很特别，他是属于现场音乐会的形式。每一次采访来宾，他们都是一边聊一边唱，他就是娃娃金志娟。他主持的节目叫做娃娃 Special。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做了很多年，因为以前我还蛮经常听的，总感觉好像听了很久。但实际上今天我一查，发现他只做了5年，从2003年到2008年。我们也来听一小段在某一次采访周志平的片段，他们说到当年周志平写给娃娃的那一首《花开花谢
1: 》。娃姐其实今天很紧张，
2: 对，
1: 而且从她的歌声里面可以透露出她其实真的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在。
2: 嗯，
3: 因为我觉得当年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对你不太礼貌。
1: 为什么？
2: 我怎么说呢？爆料，
1: 我们今天恩怨一次解，
2: 来爆料。
3: 那个时候唱这首歌，我记得花了蛮多时间的哦。其他歌已经完成了，可唯独这首唱很多次。
1: 对。
3: 然后那个 key 啊，又是什么1/4、1/8这样调过来调过去的这样子。
4: 我就记得当初娃娃跟赵咏华很像。
1: 哦，
3: 诶，
1: 怎么说？
3: 我有这么可爱？
4: 就是在录音室里面会问说，钟老师，这歌写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漂亮，
2: 娃姐，你还记得吗？
3: 忘记了。
1: 娃姐，那个时候你大概是几岁啊？
3: 几岁啊？
1: 对，
3: 那个还没生小孩嘛。
1: 对，所以你还没有办法体会老师歌词的内容的意义。
3: 那个意境，那个深度。
1: 所以今天听老师来讲一下。
3: 嗯，对。
4: 不过当初我也讲不出来是什么意思。你叫一个创作人去解释自己歌词的意思，有时候是会解释不出来。
1: 嗯，
4: 因为我就写已经，我觉得好像已经把我的意思全部写出来了。
3: 嗯，对。
4: 因为我很难去解释说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他写这句是什么意思。
3: 嗯，
4: 就花开多久会谢，就是一种对爱情的疑问，对生命的疑问。
1: 嗯，
4: 然后娃娃又在问，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很难回答，你知道吗？
3: 是不礼貌。
1: 而且我仿佛看到你的女儿你。
3: 我女儿就是爱问为什么。
1: 对，就是这样。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当年娃娃唱的很辛苦的《花开花谢》。刚才节目片段里面另外两个比较年轻的男生，他们是一个二重唱的组合，叫做同班同学，他们呢是一起主持这个娃娃 special， 一起弹琴，一起唱。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3: 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不少曾经的 DJ 歌手，有人呢现在在做广播，有人呢已经没有再拿起这个主持的话筒了。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音频的节目也已经衍生出了更多的形式，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用手机，用一些 APP 来听这些自媒体的节目，像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基本上也都采用这样的形式，比如说好妹妹乐队，他们有好妹妹电台，然后 Mr. Miss 他们有先生小姐，那些事都是这种在音乐人的这个范围里面收听率不错，然后主持的风格很随性的节目，跟过往的广播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很多呢曾经的经典歌手，他们好像都难以跨越时代，难以融入到这个全新的媒体的状态里面，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原本的风格，就成为永远的经典。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是我觉得他跨越时间融入新形态非常自然的一位，他是万芳。万芳以前也创过像《新不了情》这样的超级主流大情歌，但是进入到2010年之后吧，他就在这个小范围里面走出了自己专属的风格，也收获了一批有文艺心的年轻的乐迷。那么前些年万芳的广播节目也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合作，比如说北京、上海、昆明、台北等等，他选播的音乐也很特别，有一些特别的难找，比如说这个尼泊尔的摇篮曲什么的，就每次听他播的歌都觉得特别的有营养。

听到万芳另一个自己。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位曾经做过 DJ 的歌手，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歌手都曾经做过广播，但是呢这个时间不是太长，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讲述了。那我一边在做这个话题的时候，也一边在想我们内地有没有歌手也是做过 DJ 的，一时半会竟然好像还真的没有想到有谁。我唯一想到的是陈飞萍。陈飞萍她在出道之前曾经在一个广西的北海电视台主持节目，那当了歌手之后她还一度又到了某一个地方，我忘了是哪一个城市，总之是又到了一家广播电台，好像主持的是夜间的谈话的节目。这个举动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就猜想那是不是也真的对广播有兴趣，所以才会这么做。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陈飞萍这一首《海的女儿》，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

0: 蛮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
1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0: 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
4: 不想说了，
3: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3: 老师别管我那天。

0: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我。

0: 似的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些歌里面有很多人的人生在音乐当中小小的铺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歌原来是来自于很多人真实的人生经历。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仍然会相信那些快乐的日子会来临吗？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说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子时。张子时的人生听起来很像一场戏。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和太太决定离婚，让太太跟好朋友先假结婚过去，没有想到后来弄假成真，太太最终跟着那个比张子时要富裕很多的男人在一起了。但张子诗也留在了美国，他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为的是三个人每天都能够远远地看到他。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心酸的日子里，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人生。面对窘迫无奈的生活，他写了一首歌，并且将这首歌寄给了大学的同学，台湾的音乐人李寿全先生，最终这首歌出版了。身处异国的时候，他用尽全力来养育孩子，他本身的才华很难施展，而且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而离世。你想一想，如果你只是在朋友之间听说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的人生，你想这个人该有多倒霉，或者他的人生该有多么悲惨。他一生辛苦，可是他写的这首歌留了下来，而且这首歌里面充满了乐观，充满了温情，充满了希望，还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的深情其实是真正的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叫做世界吻我以痛，我却

星星0290。然后你说你还真的听过这首歌，这首歌虽然有年代，但是因为它足够经典，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跨时代的。所以你说你是00后也有可能，因为真的在节目当中有朋友就曾经推荐这首歌，而且他说虽然我这么年轻，可是我听这么老的歌，我大概有一个老灵魂，能够跟时代之前的歌有某种连接。其实从头到尾所有的这些情歌里面，这种情的概括当然是范围很广的，它既然是讲人的故事，如果它足够经典，它真的能够让你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记得住那一个故事，那么它就能够在时间当中留下来。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又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4: 朋友们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觉得在生活方式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有一些职业可能是我们在惯常的理解跟发现当中很少看到的。我最近在和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那这种与众不同，其实在不同人生节点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那个路就铺开来了。比如有一个朋友呢，是个女生，她在成都生活，叫做阿坚。她说，我也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我真的不是在凡尔赛。因为她喜欢脏辫，所以就好奇怎么玩，干脆呢就自己去找老师跟朋友学，在学会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走上了教更多人玩脏辫。那每一次收费是2000块，所以她很快搞定了学费还有出国旅行的经费。她说，我从没有想到毕业之后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很幸运的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方式赚了一些钱，所以后来就做了一名旅行者，是比较粗糙豪放的那种啊，不搞攻略游记，常常呢背一个包就走，然后一走就是一个月。他说，我没有什么欲望，旅行一切从简，沙发机场都睡过，只为省钱方便。他说，而且我很好奇这个世界上的人到底是怎么活着了。他说，他有一次一个人去印度，有一个瞬间是同时看到人、马、牛、羊、猪，还有突突车，包括汽车集体向你狂奔，那一刻的感觉就是被集体轰炸，相当刺激。他说，印度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的恐怖，在新德里仍然可以随处看见穿紧身衣还有牛仔裤的年轻的女孩子们，只要不贪便宜，提高警惕，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好。你只有走过，你才有发言权，这是旅行教会我的唯一真理。

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这首歌里面最打动我的一句啊，虽然其中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他说是来自妈妈跟他的分享。那我想人都是这样，你心里面有一个远方，你过着现实的生活，很多时候在这种平衡当中纠缠跟撕扯。今天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其实原因很简单。在2021年，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翻译家徐元崇先生去世，他活了整整100岁，他用了100年的时间，他想找到一种答案，就是一个人能否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要开始翻译哈姆雷特。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大概是95岁吧，但是此后他就已经开始陆续的每天要翻1000字，他真的也做到了，虽然动作很慢很迟缓，可是那个就是他整个生命精神动力的来源。最终他也是在哈姆雷特 To be or not to be 当中找到了答案。他说这根本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因为这句话他说我翻译过来应该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然后也因为这句话，其实从来都能提醒很多人，每当你面临很艰难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让自己去过想要的生活。这个想要的生活可能还不止赚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好的车，在超越这个层面之上，其实更难达到的你的精神的追求。比如你想要一个怎么样能有充沛感受的人生，能有充分自由，这种自由里面又很复杂，不单纯是你不用去上班，不用去打卡而已。当你深入到每一个想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想要的终极目标跟你现在的人生又会发生冲撞，然后深入思考，你会知道那个你原初想要的东西

也许根本就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来分享一下不同的人大家的生活选择，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我们现有的生活算是一个小小的洞穴，那么要做的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只有走出洞穴去看一看，才能够找到更多可能，要去别处看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机会，因为只要你自己愿意，你想要的生活将会随时开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里面我们讲了成都阿坚，他的人生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通过给别人编脏辫的方式赚了一点钱，然后成了一个旅行者。他认为去世界上看一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很重要的人生体验。而还有一位朋友呢，2017年的时候据说是被浙江自然博物馆选中，做了一份很有诗意的工作，就是鸟类监测员。我想你也没有听过这个工作吧，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蛮好奇的，这个工作是怎么样来完成的呢？据说每天早上6点多，他要从小岛的码头出发上无人岛。那上岛观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护极度濒临灭绝的神话之鸟，叫做中华凤头鹰鸥。据说这种鸟呢，全球的总数量已经不到100只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记录他们的生存繁衍情况，让他们更好的生活下来。那个时候团队里最困难的小伙伴在九山列岛生活的时候，不能洗澡，吃饭也很困难，虽然有船会定期的来送菜，但也只能够送那些不容易腐烂的蔬菜，而荤菜要1个星期才送一次。虽然有不方便有辛苦，但是他说在等鸟来的过程里，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开心，完全忘了眼下的辛苦，每天只盼着能早点看到他们，想知道他们今天什么时候来，会停留多久，以及过得好不好。他说几年之后，在我们一批批小伙伴的精心的呵护下，这些鸟在岛上有了稳定的繁殖族群，它们的数量也突破了100只。他说我很幸运，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同时也能对这个世界做出小小的贡献。追求诗意和冒险，可能是我们对抗庸常生活最好的方式。除了对抗庸常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想要去对抗庸常的生活？那些内心还有一份少年之气的人。

今天要讲讲那些不同与众不同的人生。我不知道我过的人生算不算与众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要设立标准的话，就是那个生活是你想要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他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只此一个，如他所愿，都是特别的。有一位20岁的朋友，年轻人，叫做肉卷不讲被卷，他在北京，他的工作呢叫做云监督员。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在别人看来呢，我的工作可能特别没有技术含量，就是负责叫人起床，客户需要7点叫醒，我就会准时拨通电话，温柔地说，早上好，该起床了。我见过太多正处于低谷时期不愿意起床开始生活的人，我成功地把他们叫醒，简直就像把一个人从黑暗的生活里拖出来，有机会在精神上疗愈他。我也从预定的服务里看到更多的人怎么生活，比如 PPT 监督、毕业论文监督，还有每天8杯水不要驼背的监督等等。去年有一个高3的女孩预定了我的服务，每做完一套卷子我都要检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要给予她爱的鼓励。高考结束之后，女孩找我报喜讯，说自己考上了复旦，那简直比我考上大学还高兴。我感觉自己和他们在一起变得更好。我经常想，这工作不复杂，他们只需要有人陪伴，现代人只是孤独，而我就是他们在疲惫时可以停靠的港湾，累了困了想加油了，我永远都在。我被他人需要，他人需要我治愈孤独，那种彼此的精神陪伴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太喜欢这样的生活了。这是20岁在北京的肉卷不想被卷，他的一种生活。

叫做云间多元。我其实很想知道一个云间多元在喊人起床叫醒服务的时候，他会不会要称呼对方的名字呢？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说，如果生活是一个洞穴，你如果要找到新的自己生活的方向，或者说很多人其实一生在找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今天高考的时候，你去选择一个专业，就是你选择未来人生的一个开始。有一些人非常笃定的选择他们喜欢的文科或者是理科，金融或者是医药文艺各个方向，但是后来发现真正能够在这个专业里面去从事相关的职业和工作的那个比例又小了，又微乎其微。然后有一段时间你工作之后，你又会发现是不是你一生真的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它是不是始终能够燃烧你的灵感，然后让你有不竭的一种力量，好像又不见得。所以有些人会一直折腾一直寻找，但也有些人很幸运，他们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然后做下去。那些事情都是从爱好开始的，爱好本身就有极大的能量，它能够让一个人焕发出新的生命的样子。就是你认真工作，你认真投入一件事情的模样，真是好看极了。有一叫做常医生的朋友呢，是30岁，他是用运动艺术家来形容自己。他说，我毕业之后在国企工作，但是对17岁就玩极限运动的我来说呢，越稳定的生活就越折磨。明明从小就喜欢爬山游泳，海里的天上的路我全都行，所以不甘心一辈子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咬牙辞职，开始去找一些资源拍运动视频。他说半年之后终于有了第一笔收入，500块，钱不多，但是我知道我要的生活来了。在那么多运动中，他说攀岩教会我适当的放弃。人不是永远都要向上，遇到瓶颈期的时候，如果越想爬其实就越容易受伤，这个时候要停下来接受自己的身体，要看一看自己的身体的极限在哪里。而大海呢，他说是让我很放松的，因为你会发现水里比陆地让人更舒服，那个是你生命最初的一个状态。在海水里你可以没有任何包裹，你所有的身体都是舒展的，不用思考，不用烦扰，这是大海带来的自由，它很珍贵。常医生在这个过程里说， 我发现那个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他从17岁就开始的那个爱好，终于在他一段工作尝试之后，变成了真正的生命的方式。毛姆曾经说，我明白循规蹈矩未必不是幸福，但是血气方刚的我想踏上更为狂野不羁的旅途。

为这段故事特别选择了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 Like a Bird。 那些在水里游在天上飞的人，那些自由舒展自己运动细胞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人。

0: 谢谢你继续在家人有约和我一起分享今天的推荐。今天除了音乐的推荐，也有不同人生的推荐。
1: 多看书，将来总用得着，要相信当下最好的你。

0: 虽然也是在《谁是宝藏歌手》那个节目当中，陈楚生和陆虎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给从前的自己》。
1: 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来分享的是不同人的人生，那每一个我们自己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有的时候走出自己小小的那个生活的洞穴，去看一看其他人的人生，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启发吧。我记得以前看一位加拿大的行为艺术家，他叫做 Michael Greb， 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石头呢一个接一个的叠起来。我看过他后来叠出来的那个图片，很惊人。从2008年开始，他就到世界各地去堆石头，一直没有停过。他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靴子，然后抱着一块石头呢，翻来覆去的琢磨好几个钟头。他说每块石头啊，其实都有一些细微的缺口。那你如果找到至少三个接触点，就能够

0: 今天分享了一些朋友与众不同的人生，或者说是生活的选择，你会发现其实人能够活出的花样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都想过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常常会被不敢、不行、不配这样的想法限制。也许在听了别人的故事之后，你愿意问问自己，有哪一刻你是真的想起来就很激动兴奋的？有可能是不是加班的时候，窗外洒进来的日落的阳光，它不仅是风景，还让你通往更多的可能性。有的时候要换一种方式，不一定要去远方，即便是你当下的生活，你也可能玩出不一样的火花，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希望今天的故事可以有机会成为我们生命里的光，让我们有选择的勇气。因为不管你面对什么，其实你始终都有选择的自由。当有选择的时候，不妨跟随你的内心，做一些真实的回应，去看一看，去走一走不同的路，也许人生会全然两样。穿过人
1: 群，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 DJ 歌手，也就是他们在成为歌手之前，曾经都是电台 DJ， 比如说这个周慧敏、林忆莲等等。然后我仔细的又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情况好像大都发生在香港地区。那么在台湾地区呢，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基本上都是你先当了歌手，有了知名度，电台呢才会邀请你去做 DJ。 所以呢，今天我们不如就再从这个角度去说一说更多的 DJ 歌手。首先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应该是第一位成为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歌手，他就是蔡琴。蔡琴从1982年就开始在电台里面主持，他的节目是在中午播出，所以叫做日正当中。而这样的一个节目，他竟然一做就做了13年，从1982年一直做到了1995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到了当时的一些珍贵片段，一起来听听看。首先这是蔡琴在1989年采访庄宇生，聊到彼此的婚姻观。
6: 现在我们进行的是日正当中的节目，现在进行的是访问单元。那么这几集呢，我们所做的都是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婚姻。那么请到各种不同的特别来宾，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庄宇生。不要尖叫，不要昏倒。张雨生呢，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很可爱，我很喜欢听张雨生讲话。那么讲到婚姻呢，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7: 对，当你想要去结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慎重的决定了。
6: 你就应该考虑什么，哪些通过了才能去结婚？
7: 像我的话，要怎么样才能结婚？那就是你要可以生活
6: 啊，你说经济上。
7: 对，
6: 可是你知道吗，有个叫蔡琴的，他结婚的时候从来就忘记考虑这个，可能是因为自己经济上已经先独立，所以我都不会想说，哎，我要嫁这个男的，他一个月月薪多少？真的，这句话是真的，从来没想过，胆子很大哦。
7: 我其实我不是考虑说他月薪要多少，我的观念是这样，我觉得将来要一起生活的话，他
6: 你希望同步？
7: 对，因为我们很可能生活会很苦。不是，所以如果兴趣不相投的话，就不可能说就一起走下去，因为没有办法为了同一个理想、同一个志愿，然后苦下去。
6: 好。
5: 从这样的一个短短一分多钟的片段，就可以听得出来，蔡琴的主持风格是很豪迈的。他跟来宾之间相互的开玩笑，然后两个人都笑得很大声，也听得出来他节目的形式是有主题的讨论，每个主题会轮流的邀请好几位不同的嘉宾说一说各自的观点。那在那13年的节目当中，你可以想象他采访过多少的歌手，如果有机会能够回听，一定是大量珍贵的资料。只是很可惜，就是广播节目通常不会存档，也不会出版，估计呢蔡琴自己也没有备份了。而接下来的这一段，我们再听一听是蔡琴采访黄莺莺，他们聊到面子问题。
8: 黄莺你好。蔡琴你好，又是日正当中了，
9: 哎，好棒，好聪明啊，
8: 完全尽到那个来宾应该尽到的义务。
9: 对，
8: 因为主持人不能每一集都在那边称赞自己的节目，所以来宾都要提醒一下。可是他多聪明啊，今天这个很给我面子。
9: 你刚刚讲的是说面子还是面纸啊？
8: 面，因为我上次
9: 如果我说你去死吧，那就是面子；
8: 我说你去死吧，那是面子。
9: 对啊，
8: 面子问题，我们的脸呢？中国人最爱面子，对不对？
9: 对，
8: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么第一个来谈这个面子问题，我就想到找你啊，因为我一直在观察。

0: 黄莺莺，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思想啊非常细密的人，然后其实你很冷静的看一些事情，所以我特别请黄莺莺第一个上我们这个面子专辑这个系列，你来谈，来谈面子啊。以你个人来讲，你可不可以回忆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什么事情让你最容易让你觉得没面子？
1: 最早在新加坡第一次登台的时候，那次让我真的觉得很没面子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舞台设计是从地下室啊有一个舞台然后往上升，所以说观众看到的就是说啊一个很漂亮的有灯光的一个舞台，可是音乐开始呢那个人就慢慢升起啊，结果那次很没面子的就是我伸出我的头冒出舞台的时候就停电，就是让我一个头啊就这样冒到那个舞台上面，那是很奇怪的，那个
0: 跟地平面
1: 对，
0: 下巴跟地平面平等，这样。
1: 对，然后我也蹲下去一看，还有楼上的观众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让我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啊。
0: 那你怎么办？
1: 那当时我也不晓得，我就听着，因为电没有了，慢慢也暗了，然后就是那个乐队的声音也都没有，只剩下一个鼓手那边打，我就等啊，一直等啊。可当时不觉得，可是事后下台之后呢，旁边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表情啊，还有那个经理过来。道歉啊什么什么，
0: 才让你
1: 台湾人就事实发生，没面子的事真的发生了，
0: 会到那个尴尬的程度。
1: 可是当时的时候也许不想，只是想说怎么办怎么过去。你知道那个是最
2: 听到这是蔡琴当年主持广播节目的珍贵片段，因为年代比较的久远，这个音质已经不太好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叫做日正当中，那么在很多年之后，我在山东的一家电台也听到了一个节目叫做城市日正当中，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受到蔡琴的影响。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蔡琴这首《想你的时候》，这是她自己作词的一个作品。是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上一集我们说到，第一位以歌手的身份主持广播节目的蔡徐，他那一种说话大咧咧的风格可以说是打破常规，跟大多数的训练有素的正规主持人很不一样，很有他自己的特色。相信他自己应该也是很喜欢做广播，所以才会一做就做了13年。那么在蔡琴之后，台湾地区也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涉及广播主持。接下来这一位郑怡，他也是一做就做了14年。郑怡的主持风格是很犀利的，比如说我听过一期他采访郭富城跟周慧敏，一开场他就说，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久了普通话还是说得这么差，然后三个人就爆笑了一场。因为很少有主持人对来宾说话这么直接的，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一下子他们之间就没有了那一种端着的彼此的客气的感觉。我记得以前我是存下了这一段录音，但是我今天怎么找都找不到了，那只找到了在1993年的某一段，郑怡他在介绍木船民谣歌唱比赛的总决赛，那郑怡的这个节目叫做《起立世界》。
2: 各位起立世界的朋友，您今天下午心情好吗？我是郑怡，今天星期六为你安排单元呢，就是第11届木船民谣歌唱比赛呢进入总决赛的演唱组他们的演唱实况。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举办票选奖，听众朋友的票选奖，所以听众朋友呢，您也是最佳的评审。那么参加的办法呢，就是用明信片，写上您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号码，以及您认为演唱最好的前三组，寄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您就可以参加这个票选奖了。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为您继续进行我们这个实况的播出。接下来呢，就是编号第12号了。编号12号是一对这个二重唱，潘贤豪、陈国荣。那么陈国荣、潘贤豪他们两位呢，目前都在大学就读，他们都觉得说演唱民歌是给人简单、清新、感人的感觉，同时也可以在比赛当中认识很多的同好。他们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 What's Up， 编号12号，潘贤豪、陈国荣。
1: 听到这是郑怡在某一期广播节目的开场。那郑怡是我听过的当 DJ 的歌手当中最像主持人的一位，相信你刚刚也听得出来，他说话咬字的状态、口腔的力度，还有这个像机关枪一样的语速，然后思路又很快，都很像是一位经过专业培训的主持人。郑怡他是从1988年开始主持《起立世界》，一直做到了2003年，因为他跟家人移民加拿大，他才结束了主持的工作。那《起立世界》是下午2点钟的节目，据说是收听率非常的高，一直都是新歌上市的必争之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当年唱片公司的宣传，他们会带着刚刚出炉的歌曲守在郑怡的直播间的外面，希望可以在他节目结束的时候播一下自己公司的新歌作为结尾的电乐。所以那个时候郑怡的直播间外面几家不同公司的宣传并排的坐在椅子上面，已经成为了电台意境。

民谣风歌唱比赛拿下了第二名出道的，那一届的第四名是蔡琴，第五名苏来，所以呢，他们这一批人都是同一届比赛出来的，而那一届的第一名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李丽芬。李丽芬曾经也做过电台 DJ， 早年呢，她好像是发了两张专辑吧，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样的唱片市场的机制，于是就转去做了广播，也是采访了大量的音乐人，连续几年呢，好像都是荣获十佳主持人的称号。其实早在一开始，滚石唱片就有兴趣要跟他签约，可是他婉拒了。直到是某一次他采访小虫，那么小虫又再度的邀请李丽芬加盟滚石，才有了后来他们合作的小虫特别为他打造的《得意的笑》《爱江山更爱美人》。当然除了这样的中国风，李丽芬的音色其实唱什么都很好听，比如接下来这一首《一个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些 DJ 歌手，他们大都是主持流行音乐相关的节目，接下来这一位则比较特别，他主持的是古典音乐的节目。

0: 节目，因为本身呢，他自己的音乐创作也不是这种主流的商业的形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小世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猜到了，他就是雷光夏。雷光夏直到现在还在主持广播节目，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好像不管什么样的话，由他说出来都格外的吸引。我们以前曾经特别做过专门介绍雷光夏口白的节目，今天再来听一听他这一段消失奏鸣曲。
1: 文艺那一年世界是如何改变的，人们带着干粮和酒走上街道搭帐篷，说谎的人发现镜子里自己空洞的眼睛，空洞的眼睛流下眼泪，边界被夕阳染成橘红，马路被女工盘坐占据，当世界一片漆黑，有人用烛火在黑色的墙壁上作画，所有的事情

0: 听到这是雷光下的声音，雷光下的作品总是像这样充满了诗化的语言，好像是脱离了我们常规的思维，可是却也处处对应真实的思索。接下来这一位 DJ 歌手，他的节目也很特别，他是属于现场音乐会的形式。每一次采访来宾，他们都是一边聊一边唱，他就是娃娃金志坚。他主持的节目叫做《娃娃 Special》。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做了很多年，因为以前我还蛮经常听的，总感觉好像听了很久。但实际上，今天我一查，发现他只做了5年，从2003年到2008年。我们也来听一小段在某一次采访周志平的片段，他们说到当年周志平写给娃娃的那首《花开花谢》。
1: 娃娃姐其实今天很紧张，
2: 对，
1: 而且从她的歌声里面可以透露出，她其实真的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在。
2: 嗯，
3: 因为我觉得当年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对你不太礼貌。
1: 为什么？我
2: 怎么说呢？爆料，
1: 我们今天恩怨一次解，
2: 来爆料。
3: 那个时候唱这首歌，我记得花了蛮多时间的。
4: 对对，
3: 哦，其他歌已经完成了，可唯独这首唱很多次。
4: 对对对。
3: 然后那个 key 啊，又是什么1/4、1/8这样调过来调过去的这样子。
4: 我就记得当初娃娃跟赵咏华很像。
1: 哦，
3: 诶，
1: 怎么说？
3: 我有这么可爱？
4: 就是在录音室里面会问说，周老师，这歌写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漂亮，
2: 娃姐，你还记得吗？
3: 忘记了。
1: 王姐，那个时候你大概是几岁啊？
3: 几岁啊？
1: 对，
3: 那个还没生小孩嘛。
1: 对，所以你还没有办法体会老师歌词的内容跟意义。
3: 那个意境，那个深度。
1: 所以今天听老师来讲一下。
3: 嗯，对。
4: 不过当初我也讲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叫一个创作人去解释自己歌词的意思，有时候是会解释不
1: 有时候会
4: 出来。嗯，因为我就写已经，我觉得好像已经把我的意思全部写出来了。
3: 嗯，对。
4: 因为我很难去解释说这句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他写这句是什么意思。
3: 嗯，
4: 就花开多久会谢，就是一种对爱情的疑问，对生命的疑问。
1: 嗯，
4: 然后娃娃又在问，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很难回答，你知道吗？
3: 不礼貌。
1: 而且我仿佛看到你的女儿，你
3: 女儿就是爱问为什么，
1: 就是这样。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当年娃娃唱得很辛苦的《花开花谢》。刚才节目片段里面另外两个比较年轻的男生，他们是一个二重唱的组合，叫做同班同学，他们呢是一起主持这个娃娃 special， 一起弹琴，一起唱。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不少曾经的 DJ 歌手，有人呢现在还在做广播，有人呢已经没有再拿起这个主持的话筒了。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音频的节目也已经衍生出了更多的形式，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用手机，用一些 APP 来听这些自媒体的节目，像年轻一代的音乐人基本上也都采用这样的形式，比如说好妹妹乐队，他们有好妹妹电台，然后 Mr. Miss 他们有先生小姐那些事，都是这

种在音乐人的这个范围里面收听率不错，然后主持的风格很随性的节目，跟过往的广播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很多呢曾经的经典歌手，他们好像都难以跨越时代，难以融入到这个全新的媒体的状态里面，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原本的风格，就成为永远的经典。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是我觉得他跨越时间融入新形态非常自然的一位，他是万芳。万芳以前也创过像新不了情这样的超级主流大情歌，但是进入到2010年之后吧，他就在这个小范围里面走出了自己专属的风格，也收获了一批有文艺性的年轻的乐迷。那么前些年万芳的广播节目也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合作，比如说北京、上海、昆明、台北等等，他选播的音乐也很特别，有一些特别的难找，比如说这个尼泊尔的摇篮曲什么的，就每次听他播的歌都觉得特别的有营养。

听到万芳另一个自己。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位曾经做过 DJ 的歌手，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歌手都曾经做过广播

但是呢，这个时间不是太长，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讲述了。那我一边在做这个话题的时候，也一边在想，我们内地有没有歌手也是做过 DJ 的？一时半会，竟然好像还真的没有想到有谁。我唯一想到的是陈飞平。陈飞平他在出道之前，曾经在广西的北海电视台主持节目。那当了歌手之后，他还一度又到了某一个地方，我忘了是哪一个城市，总之是又到了一家广播电台，好像主持的是夜间的谈话的节目。这个举动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就猜想，那是不是也真的对广播有兴趣，所以才会这么做。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陈飞平这一首《海的女儿》，同时也结束了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健康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省委义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日活动暨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举行，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更好服务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沈晓明主持，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6: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工作。
5: 湖南文旅消费成国庆假期主赛道，县域文旅活动充分释放，成为文旅新舞台。
6: 我省在全国首创推出推进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改革。
5: 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征集教育领域涉黑涉恶突出问题线索，
6: 让人民满意，从筑起纾困到民生解忧，管境交出人民满意答卷。
5: 长沙中小学今年秋假、明年春假全都定了。
6: 大家好，我是钟涛。
5: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八号，省委义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日活动暨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在长沙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更好服务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稳步推进政治整训、练兵备战、军地协作、双拥共建等重点任务，持续完善国防动员运行机制，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常态化推进政治整训，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要把国防动员体系优势转化为备战效能，健全完善运行机制，提升国动员战能力，加强民兵队伍建设，优化兵员征集工作，要深化军地资源统筹融合，加强规划对接，深化改革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把部队所能、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统一起来，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进行了述职。会前，与会同志集体参加了军事日活动，观摩相关装备展示。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副院长向小佳做辅导授课。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0: 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八号下午，省长王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基金高质量发展、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要从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始终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拿出抓经济稳增长的硬招实招，突出抓好六张网建设，持续培育壮大12条重点产业链，用心用情做好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试行。会议强调，要根据国务院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出台的相关文件规定，在我省现有政策基础上，坚持统筹布局、错位发展、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从严管理、防范风险，持续建强金芙蓉1+5+N基金矩阵，引导撬动各类基金投向打造三个高地、12条重点产业链等关键领域，统筹好促发展和防风险，把风险防控贯穿基金募投管退全流程，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全省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规范与提质并举，持续做优做强本土私募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扩内需与促开放并重，深挖内需潜力，做强开放产业，夯实开放平台，优化开放环境，擦亮投资湖南品牌，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晚，湖南省文旅厅公布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成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3321.5 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 893.2 万人次，占比 26.89%， 本省游客 2428.3 万人次，占比 73.11%。
1: 今年国庆假期，县域文旅活力充分释放，山野湖畔稻田成为文旅新舞台。全省乡村旅游监测点累计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
0: 中方县金平古村秋收市集热闹开市，特色瓜果、乡土小吃琳琅满目，让人大饱口福。秋收擂台赛趣味开赛，挑果蛋、滚南瓜、套瓜果，游客在欢声笑语里体验农耕乐趣。长沙游客熊高峰：
2: 这个是秋收的季节，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这个总收粮食也非常不容易，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在大城市里面是感受不到的。
1: 宁乡木海度假区的抓猪大赛欢乐上演，参赛者们你追我赶，围堵扑抱，合力抬猪，蒙太摆出的花猪左突右闪，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郴州大绿村藏于青山绿水之间的瀑布咖啡悄然走红，游客手捧醇香咖啡，聆听瀑布流淌的自然声响，感受山野治愈氛围，青出游漫休闲的松弛玩法，受到游客的喜爱，游客附赠
3: 特别的舒服自在，听这个瀑布的声音也特别的惬意舒服。国庆节来这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项。
0: 家庭亲子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孩子们挑花了眼。常德野生动物世界推出白天观万兽，夜晚游山海的特色玩法，7天累计接待游客 30.58 万人次。园区打破传统动物园日间游览的单一玩法，以日间亲子游加夜间沉浸式演绎的组合玩法，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西安游客狗先生：
4: 我是从西安专门开车过来游玩的，从开园一直待到夜幕降临，动物种类也特别多，尤其是晚上，咱们这个灯光秀以这么多彩灯，觉得非常美丽。
1: 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夜游篇章精彩。

0: 题目：百变朝装热舞秀，流光特技武术秀，月影复剪影，舞蹈接连登台，非遗鱼灯演绎热闹上演，造型灵动的鱼灯队伍穿梭古街巷道，滚烫绚烂的非遗打铁花漫天泼洒，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1: 这个国庆假期，湖南不少景区将爱国文艺演出融入景区演绎，红旗招展，红歌响亮，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凤凰古城举行国庆主题晚会，以沱江作舞台，山水当幕布，超3万游客齐聚沱江两岸，驻足观赏水上演出，手机闪光灯点点闪烁，与吊脚楼万家灯火交相辉映。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红歌会，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缓缓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挥舞红旗，一面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传递。在湘西矮寨，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耀眼的中国红与雄奇峡谷相映成画，游客漫步栈道，近距离观赏大乔巍峨雄姿，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0: 红色旅游作为湖南特色文旅名片，在国庆假期释放强大感召力。国庆假期，韶山全市接待游客 52.53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31 亿元。毛泽东广场内，游客纷纷向伟人铜像敬献花篮。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在实景实地中感悟初心力量。醉意韶山冲实景演出场场爆满，为游客带来震撼十足的红色文化体验。
1: 在城部，裸眼 3D 光影生动复刻了红军长征翻越老山界的峥嵘岁月，全是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在汝城实行体验项目红旗插上百丈岭，带领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在亲身体验中感悟家国情怀。湖南旅发驻沙洲红色旅游景区总经理陈敏：
2: 我们希望通过角色代入、任务驱动、团队协作等方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沙洲，了解长征。
0: 国庆假期七天，湖南精心编排一批湘版好戏，以优质的文化供给为游客了解湖南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 这个国庆假期，长沙好戏连台，湖南省话剧院精心打造的话剧《长沙》，讲述上世纪90年代长沙老街巷里平凡人的奋斗故事。斑驳的筒子楼、巷口的米粉店、霓虹闪烁的歌舞厅，还原的舞台布景让观众入场即化身老街坊，在原汁原味的方言和市井烟火中读懂一座城市的气质。现场观众：
3: 这个剧其实提炼了我们长沙很多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0: 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创新推出全息数字剧场《国粹相传》，带来一场传统与科技碰撞的京剧盛宴。剧场搭载全域环绕全息投影系统和360度环景舞台，喷火、耍枪、棍术、变脸等戏曲传统绝活与现代舞美特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国粹的创新活力。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有一种关于京剧的知识忽然涌入大脑的感觉。我之前也有看过很多京剧类目，但都没有看过像这样的类似科普类的演出。
1: 依托在地文化创新剧场演绎模式，岳阳洞庭湖博物馆推出洞庭幻境 5D 剧场，270度环幕投影全息影像，让观众穿过河径，步入渔村，看江豚逐浪，候鸟齐飞，感受洞庭湖的生态之美。安徽游客：
5: 吸引到我的是渔民们组成那个护卫队守护这个洞庭湖，经过几年的环境治理，现在得到这个洞庭湖的生态平衡。
0: 岳阳楼则将景点变身行进式诗境剧场，观众跟随手书人穿越回宋朝，开启一场80分钟的千年对话。过去游客只能白天凭栏远眺洞庭碧波，如今夜色之下，玲珑有了故事，文字有了画面，岳阳楼记走出了课本，变得触手可及。福建游客：
6: 看文章其实看的是表面，真的看到滕子京 这个和范仲淹一起是击退胡虏嘛，一起作战啊，一起在这个朝堂里面啊，这个为了新政而。

0: 努力嘛，知道这个文章背后的精神，确实是很感人。
1: 国庆假期，湖南全力激发假日消费潜力，全省重点商圈、重点街区、重点景区客流与销售同步走高。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假期前六天，湖南消费总金额达 429.24 亿元，交易笔数达 2.03 亿笔，同比分别增长 5.1%、 1.9%。据支付宝平台预测，全省国庆期间消费总额同比增长约 7.5%， 其中商品消费增长约 8%， 服务消费增长约 7%。 记者梁瑞报道。
2: 作为长沙非标商业代表，碧香楚巷依托老城区历史肌理，跳出传统商场模式，将文化体验与美食消费深度融合，成为假期不少市民游客的打卡地。在巨人妈妈碧香楚巷店，近十位烘焙师正在制作面包，隔壁档口还有汉堡、意面和咖啡。从早餐、下午茶到清正食，一家店试图覆盖全时段需求。作为默默点心局的衍生品牌，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下年轻人看重场景体验和特色美食，为此他们打造了湖南首家湘式料理面包主题店。巨人妈妈品牌相关负责人谢震：
3: 我们的每一家店都是用的明档厨房，其实就是为了让消费者更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后厨。
1: 国庆假期首发经济成效显著，衡阳弘阳广场抢抓河马先生衡阳首店开业契机，国庆当天客流达18万人次，第二天达16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零售营业额明显攀升。常德万达广场首次推出山海流光、非遗鳌鱼秀、原理非遗雅集等系列活动，叠加十周年店庆促销，日均客流8万人次，累计销售额3800万元，同比增长7%。假期期间，全省各大商业综合体推出主题促销、店庆市集、首店首展等活动，主要商圈客流显著增长。银联商务数据显示，假期全省零售购物交易金额日均同比增长 1.25%。 长沙渔人码头一门店负责人栾倩：
4: 很多人通过线上来到我们店里面，然后即使平时呢，这边吃饭的本地的一些住户啊、外地的游客打完卡之后都会到我们店里面去逛一逛，就成交还是蛮高的。
2: 此外，假期期间，省市两级持续投放餐饮、零售、演艺等领域消费券，加快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企业配套让利，以小资金撬动大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配套电影家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今年已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举行购在湘西乐享消费活动，发放200万元消费券，带动相关消费1.05亿元，以旧换新交易额29.63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推出七大机制、18项具体举措，全面推进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改革。记者孙霞报道。
2: 该改革为全国首创，精准立足我省洞庭湖区湘中湘西北丘陵山区旱涝急转、山下良田易涝、山上坡地易旱的突出问题，以以水定地为核心，统筹筑牢耕地保护、防洪安全与生态建设三重保障，从责任落实、规划管控、信息互通、项目实施、水地协同、资金保障、考核约束等七个维度细化制定18项举措，定型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制度，为全省耕地提质增效提供制度支撑。省自然资源厅耕保处处长刘先刚：
6: 2026年全面推广分类分区稳妥推开，让湖南粮仓地位更加的稳固。
1: 2025年以来，岳阳、常德、益阳、张家界、娄底五市已率先展开改革试点，累计实施项目197个，新增优质耕地11万亩，提质存量耕地30万亩。试点地区 涌现出生态粮食安全协同发展的

0: 良好局面。刘先刚，
1: 如桑植县退出沙上不稳定耕地500亩，发展白茶；沙下新增优质耕地1461亩，皮质耕地4555亩。
2: 依托深厚的先进制造底蕴与人工智能创新优势，今年以来，长沙机器人产业持续提质升级，多家本土科创企业在机器人、精密传动、关节智能算法与整机应用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持续推动长沙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记者梁瑞报道。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万兴精工深耕精密传动领域20多年，实现电机、减速机、驱动器、编码器全链条自研自控。企业自主研发的一体化关节模组，将精密减速机、驱动电机、控制单元高度集成，依靠低倍系高定位精度的技术优势，让机器人关节动作灵敏可控，承载大扭矩的同时兼顾轻量化，适配人形机器人、协作机械臂等多类场景。万兴精工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赵延如，
3: 将联合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和产业项目在长沙集聚，形成机器人关节与精密传动特色产业链。
2: 除了筑牢机器人硬件根基，湖南美湖制造则在算法与整机应用层面发力。企业聚焦具身智能机器视觉与运动控制技术研发，打造具身智能开发平台，打通机器人 AI 计算与运动控制链路，实现机器人大脑与小脑协同工作，有效改善机器人动作响应慢、运动卡顿等痛点，降低机器人算法研发门槛。湖南美湖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零部件事业部总工程师季洪超，
4: 我们现在的话已经形成了一个年产大概5万台套的这个产线关键模组，然后现在15万台套的产线呢也正在投，也就是说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形成20万套的这个关键模组的产能，然后分批交给我们现在正在量产的客户。
0: 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教育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突出问题线索。这一举措旨在落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要求，推动全省教育系统深化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开展，维护师生合法权益和校园安全稳定。
2: 公告明确5类举报范围，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具有涉黑涉恶性质或者有组织实施的故意伤害、强奸猥亵、虐待、拐骗、敲诈勒索、欺凌未成年学生等违法犯罪行为，
0: 胁迫、教唆、引诱、欺骗、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的线索，黑恶势力拉拢、操纵、利用未成年人学生参与盗窃、抢劫、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学生从事引流推广、转账洗钱、技术支持、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身份证件、网络账号、支付账户等违法犯罪活动。
2: 利用信息网络和软暴力侵害师生、学校合法权益的涉黑涉恶线索，利用网络暴力、造谣诽谤、恶意炒作、敲诈勒索等手段侵害师生名誉、隐私、财产和学校合法权益，以及采取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威胁恐吓等软暴力手段干扰学校正常工作的行为，
0: 危害校园及周边安全、扰乱教育教学秩序的涉黑涉恶线索，非法围堵校门、强行闯入校园、长期在校园周边盘踞滋扰、纠缠威胁师生，以及在校车、工程建设、后勤服务等领域强揽工程、垄断经营、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等行为。教育领域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校园周边突出问题线索，举报电话0731-8471-3284。
2: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管境，株洲市荷塘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管境，多年来活跃在筑起纾困、民生服务一线，用一件件实事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0: 株洲利州硬质合金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忙碌景象， 但

0: 在2023年，这家企业想扩大生产却拿不到贷款，现金流跟不上生产经营的需要。当时企业信用贷款接近满额，厂房设备也已经抵押完毕，手里堆着大量的原材料存货，价值很高，但在传统信贷模式下，这些资产很难拿来融资。有订单，有市场，急需一笔金融活水，企业找到了管境进行了求助。管境发现该问题在当地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他带着银行和专家团队上门调研，推动了动产抵质押融资试点在荷塘区破题。这样一来，企业的原材料也能做抵押，抵押的同时还不影响使用。株洲利州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辽：
1: 我们只要保证我们适当的库存，它实际上是在流转的，我们流动资产比较大，对银行呢，他慢慢就贷的多一点了，就500万、1000万，所以就我们这几年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销售呢就稳步增长。
2: 五年期间，管境链接了30多名专家、10余家金融机构，累计帮助辖区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授信43.6亿元，为暂时性还款困难企业提供无还本续贷6.28亿元。湖南和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雄：
3: 他是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站在一个公司发展角度，考虑企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我认识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贴心是非常契合他。
0: 2022年，管境任戴家岭村联村工作队长，他带领工作队入户发现，村里新屋湾组15户、木鱼塘组3户、美弟子云台6户村民未接入市政自来水，干旱时只能借水。当时城郊村自来水开通费用高，实际用水单价高于城区，运维成本难覆盖，社会资本难参与，村集体难承担。管境把调研情况梳理后，向省市反映涉情民意，并通过市政协委员有话说渠道与相关部门协商处理，不久后解决了24户用水问题。
2: 荷塘区随后谋划总投资约1.14亿元的城乡供水一体化专项债项目，申请资金4500万元，系统解决辖区农村饮水问题，从喝水难到放心水，一步步推动解决。工作15年，管境常年倾听群众呼声，反映民生诉求，累计提交涉情民意提案和调研报告80余篇，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惠企惠民政策参考。株洲市荷塘区发改局局长、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任管境：
4: 一件一件去落实群众所难的、所盼望的一些事，当自己的事去做。在日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持续以人民的满意和企业的认可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
0: 来关注综合消息。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长沙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正式实施春秋假制度，春假安排2天，秋假安排3天，让孩子们有更多机会走进自然，开展实践。本次春秋假实施对象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方案，每年春假设置2天，与清明节相连，组成5天连续假期；秋假安排3天，定为每年11月第二个星期四、星期五和第三个星期一，和当月第二个周末自然衔接，形成5天连续假期。其中，2026年秋假具体时间为11月12号、13号、16号；2027年春假为4月2号、6号。
2: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李丹、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岭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喊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轻。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到10月7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0: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
0: 近日，央视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天18点，已经关闭了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

0: 针对央视总台报道内蒙古新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的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壶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有一种星期一上班的感觉，今天早上车好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多车。平常就是我一般6:40左右的时候应该不会有这么多车，但是今天早上车特别多。
2: 昨天上班给堵坏了，今天就堵怕了，
0: 有可能
2: 早点出门。
0: 妈，提前量提得太前了。但有一个提前量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星期六，但是明天要补班儿。哎，所以你建议你，如果你现在已经就是起来了啊，醒了之后，当然如果你是华为手机，你当我没说啊，或者你是已经更新到27点几的那个苹果手机，那你就当我没说啊。如果不是啊，还是要手动定闹钟，它只能傻傻的分星期一到星期五和周六周日的话，你一定记得把明天早上起床的闹钟给定好了啊，
2: 事先检查一下，
0: 可不能耽误事儿，明天还得上班呢。
3: 这不巧了吗？

0: 有的时候啊，就会听到一些网上的一些话啊，叫做什么官方玩梗最为致命。
1: 嗯，是有这话。
0: 最近呢，就有个文旅官方啊玩了这么一个梗，是跟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关的。这个梗啊，在一辆白色奥迪 A4 车上，车牌号粤 J2888T， 比如说还挺吉利这号啊。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河南洛阳叫重渡沟景区说起。10月4号，景区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句话，请大家放心游览。一般来说，这种啊放心游览应该感觉就是说啊，各方面的安全配备呀，啊这个应急的一些道具啊，应该都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啊，可能是这么一个画面。不是，配图是用路障雪糕桶围出来的一个独立车位，这个独立车位里面停了一辆车，这辆专属座驾就是粤 J2888T。那这么一配图加上这个请大家放心游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辆车的战斗力咱们都略知一二，我们已经先把它控制起来了，大家在咱们景区该玩玩该逛逛，安全这块我们兜底。一个景区给一辆游客的车弄上了一个专属车位，还特意为他发一个啊官方通报，这个待遇可真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这辆车和它主人的履历，你就明白景区为啥这么紧张了。
2: 先说第一宗大事件，2024年10月28号，广东江门高速大堵车，这位开白色奥迪 A4 的小姐姐灵机一动啊，抄近道啊，然后自信的拐进了一条乡间小路。哎呀，后头几十辆上百辆车，一看，呵，本地牌照，那肯定知道怎么走啊，跟着他走，呼啦啦全跟上去了。结果开到尽头一看，水泥桩子封路，哦呵，死胡同，那路窄的掉头都费劲呢。你想想，近百辆车，只能一辆接一辆的倒出去，有的整整倒了9公里，从天亮倒到天黑呀、啊。就这一站，2888T 直接封神呐。
0: 你就说24年10月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是不是？瞬间能明白景区为什么把它框起来，然后说大家放心游览，他出不去了。但是你以为人是故意的吗？故意坑人吗？不是，人是真觉得那条路能走，他就是他不认识那条路，但是他也觉得那条路能走，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2888T 他不是在恶作剧，他是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他把他自己都骗了，捎带脚骗了后边那些车主而已，然后后头那上百辆车也是发自内心的相信了他，双向奔赴的信任，最后奔进了死胡同。
2: 但是这辆奥迪神车的神操作啊，不可能只有这一件啊，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吧。
0: 铁有的说呢，你接着听吧，越听你会觉得哇哦哦，就不是这种感觉。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0: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9: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1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出现过上一节我们讲的有人跟着你完走错路，或者是你跟着别人最后走错路的经历？
1: 压力很大了。
0: 哎，我遇到过。
1: 讲讲。
0: 我就是跟着别人走错路了呀。然后我俩就特别尴尬的，他走前面吧，我跟他后边嘛，然后走到也是一个走不下去的地方，也不是死胡同，就是走到那儿之后就特别窄，车就过不去了。然后他不就在那块掉头吗？他掉头的时候，我俩不是会在那个窗户那块会有一个目光的交流吗？他特别尴尬的对我一笑，我脸上的表情，哎，没关系，我也是自愿跟你走的，咱也不怪谁。然后就一乐呵，也没啥事儿就走。

0: 然后他掉完头之后呢，我在掉头的时候发现，嚯，我后边还有呢，瞬间那个心里没有那么难受了。但是这是因为起码还能掉头，对不对？但是如果像刚刚第一节我们讲的那个跟着2888T 那么走的，掉不了头，倒九公里，倒着开九公里，朋友们，那不行，那我很难不沮丧不生气。但就这还没完呢，还有呢，2888T 的战绩我跟你讲，说出来那都吓人。
1: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2024年啊，10月底，广东江门2888T 凭一己之力带跑了近上百辆车啊，这是他的第一宗大事件。第二宗大事件呢，就是有网友扒出了这位车主提车以后的履历，半年，注意啊，半年6个月11次剐蹭，平均一位2回吧，差不多啊。保费涨了3700多，
1: 哎呦，
0: 并线犹豫，倒车多达半圈，冲进绿化带属于他的常规操作。哎，就是后来反正也有人就上网就传过他那个开进绿化带的那个照片哈。大家给他算了笔账，开车熟练度30%，但处理事故熟练度300%，车身上那点零件基本换了个遍。
1: 这不是夸张啊，网上搜一搜，这辆车时不时就会刷新出现在绿化带里啊，跟灌木丛合影。有网友说的好，说这车不是在修，就是在去修的路上。啊，那保险公司看着他估计都紧张啊。
0: 然后就是今年国庆了，月 G2888T 一路从广东开到了河南洛阳。10月2号呢，有人在老君山停车场拍到了他，照片一发上网，评论区瞬间炸了锅。洛阳的朋友们注意啦！
1: 啊，
0: 胡同挺深的，千万不要跟着他拐。这话听着像调侃，其实是血泪教训啊！毕竟在江门已经有100来辆车验证过了。
1: 更绝的是啊，有洛阳本地网友开始自发的绘制避雷地图，标注出他可能出现的每一个路口啊，配文看见粤 J2888T 啊，请立即原地掉头，不要问为什么。还有人建议洛阳文旅给他颁一个编外交通疏导员证书，因为他走到哪儿哪儿的车流就自动分流。接着重渡沟景区干脆用路障给他围了一个独立车位，那官方调侃了，说这叫重点保护啊，一个专属车位把这场全民玩梗推上了顶峰啊。
0: 你以为这事儿讲到这儿就完了？没有，真正让这辆车出圈的不是它的战绩，而是车主的人品。就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嘻嘻哈哈看这照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这辆战功赫赫的奥迪车身上整整齐齐贴着一排排寻亲启事，都是宝贝回家的那个海报，失踪孩子的照片、姓名、走失时间，一张一张贴得满满当当。你可以笑他车技差，你可以笑他带偏了上百辆车，可是你没法笑一个把自己的爱车当成流动寻人公告栏的人。
1: 车主啊，自己可能是路痴，连路都认不清啊，但是他却想让更多走失的孩子被认出来。他享受着全网玩梗的流量，却把这些流量一分不剩地贴在了那些破碎家庭的希望上。景区给他围的是专属车位，可他自己早就在车身上给几十个陌生的孩子围出了一个专属的希望。
0: 而且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车，他就是之前没有因为江门就是带错路那个事儿火之前，他车就是正常的这个白色的车。但是后来呢，他火了之后，他发现有流量了，那按道理，那如果流量起来了，一般人会怎么做？有人拿来带货，
1: 嗯，
0: 是吧？有人拿来带节奏。他呢，发现自己火了以后，他啥也没干，他也没有把流量转化成他自己的收入，他就是往车上贴这些宝贝回家的这些海报。他就觉得啊，既然这么多人关注我，既然我开车在路上老有人拍我，把我照片车的照片拍了之后发到那个网上，哎，那他拍我的车，那他顺便就能拍到这个宝贝回家的内容，说不定就能让多一个孩子回家。所以你看这辆车为什么火，表面乍一看以为是他车技堪忧，但是深一层看，是因为他把互联网最稀缺的东西用在了最有用的地方，拿来带领失踪孩子找到回家的路。虽然他开车带的路吧经常是死胡同，但是这一次他带的方向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他方向不对。
1: 对这 288T 车主来说啊，他的车技可以再练，保费也可以涨，绅士的梗会过时，热度也会散，但是那些贴在车身的寻亲启事，只要车还在开就还能被看见，流量会过时，但善良不会啊。

0: 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

0: 双手开，电话0731852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悦。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悦，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出来了。又或者是工匠在这儿藏了一些小小的私心，希望这三朵小花在我的身上能够提醒到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处。还有，虽然我在古代是兵器的一种，但是也不是使用型的武器，更多的是承载着礼仪护卫的功能。所以如果小朋友看到我，千万不要害怕，赶快发现我身上的萌点吧。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面纹大悦，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之上。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
0: 国庆假期没玩够，别急，多条航线比高铁还便宜，已经有人开始囤票了。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获悉，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300元飞新疆，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平台数据显示，10月9号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相比十一期间低超过30%。记者搜索显示，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兰州裸票价格200，飞泉州230，飞乌鲁木齐300；上海出发，飞丽江200，飞沈阳300；广州出发，飞青岛259，飞成都309。加上机件燃油费，价格比高铁票还便宜。
1: 近期国际金价经历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沪金击穿每克900元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累计下跌每克150元左右。受金价下行带动，深圳水贝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1元。
0: 据媒体报道，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也就是 DeepSeek， 已经接近锁定最新一轮至少800亿元人民币融资，最终规模按已签署条款清单可逼近1000亿元，远超公司最初约500亿元的募资的目标。
1: 在经过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后，当地时间的6号，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舞集团。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2: 感谢光临时很忙，天天享立减的建行信用卡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我就说肯定有跟着别人的车走错或者别人跟着你的车走错的经历吧。蔷薇花下说，中秋回家的时候也有车跟着我跟到了我家的院子，我到家熄火停车，对方懵了。说所以在高速上或者是哪儿堵住了，不要盲目跟车。英子子子说啊，这个奥迪车的司机是好人，车上贴宝贝回家就知道。一般他说他开车在路上碰见贴宝贝回家的车都会礼让三分，挺好。居然说别的不说，这个车主的心态很好，就是别人调侃他带错路呀，说他车技不好啊，甚至是到了景区被那个景区给围起来呀，哎，他也不生气。确实是我当时还看了一些视频，这个车主乐呵呵的，我说这有什么呀，没关系，他都是这样，心态很好。相爷小一说，该说不说，为了玩梗，景区就这么对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着实是有点不太妥当。确实是，人家同没同意啊，就把人家车给围起来了，人家没看啥不好的事儿是吧？而且说实话，从广东开车到河南，那也蛮远的，那也
1: 可不
0: 是吧？

0: 可能有好多人他的这个行驶公里数驾驶经验可能都还没有这位月 J2888T 这位朋友多呢，很厉害了，很厉害了。
1: 来，我看看今天群里打卡的情况，虽然是个星期五，但是我们才上第二天班。虽然是个星期五，但是我们明天不休息啊，明天星期六还得上班。一群双贵装修逸轩木木说，他早上那个点儿起床的时候，看到天上有弯弯的月牙，感觉很可爱啊，很像一个笑眯眯的笑眼，对不对？还有老何、January、曾亚明、大宋神话琴、开心丫丫，还有眼睛不舒服的这位，因为你以前的微信名字我突然一下凑起的，我有点想不起来，但是 是老朋友了啊。是，我不敢说，万一说错了尴尬啊。反正我知道是你啊，你眼睛早日康复啊。还有鱼儿，琪琪宝贝，莎莎老公，再看看二群啊，喜羊羊、敏敏、折翅的飞人、鹿、娱乐、漫步人生说，这周只有三个工作日呀，开心极了。然后吴佳期说，周五周五继续辛苦。之前看到周五你可不是这个态度，你这个容易变心的男人。
2: 这个周五可不是，确实是继续辛苦，明天别忘定闹钟啊。
1: 拂晓的稻草人、泡芙马奇朵、婷儿说早，早上天气好舒服。王依依说，今天穿了个短袖，套了个马甲，有点凉快。这个天气不适合把胳膊露在外面，特别是早晚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可以把外套脱一脱，穿个短袖啊。姚蛋蛋说，早上好，今天是一个装作周二的周四。哇，你这好绕，绕了两圈。但其实今天是中午。黑总说早，大金也来了。杏儿，风眼、谭哥、罗罗波波、青圈时尚流同学说，明明只上了一天班，但是感觉过了一周。锦鲤也来了，然后谭哥说路过咱们楼下，你给我打个招呼呀，你喊我呀。再来看看四群啊，四群梁少、可口可乐、哈基米、曼波、蔡球、刘健、张树、九段熊、幸福人生、估计白、小张、冬日焰火、 LL 杜啊，杜在我们刚刚上班的路上他已经准备收工了，然后缩完粉就下班。还有风、方维、知行合一、小央、樱花盛开、多点、牧尘、 mermaid、 随心而动、空心菜、彭大白、潇潇暮雨、小俺、菜猫、哇洒说坚持两个月就放假啦。不止两个月吧，
2: 不止，十月这刚开始啊。
1: 对呀、你看你十月刚开始到十一月一个月，十一月到十二月开始一个月，然后十二月还有20天呢，对吧？姐在等呢，将近三个月呢。还有旗鼓隆咚咚咚锵，花开花落，小周微醺啊，感谢大家的打卡啊。对于大家来说是再等可能将近三个月的时候才能放假，而对于精灵我来说呢，大概再过20来天我就可以放假了，因为我十一月的年假已经批下来了。你说说。到时候就辛苦你了，佳琪，家里就交给你了，佳琪。
2: 老纪当家，王道无他。
1: 哎、可别呀！
2: 你等你回来，我跟你说，咱们节目组还能幸存着，那都算咱俩命大。
1: 那不可能。今年六月，哎，五月，哎，六月我托付给你的时候，家还挺好。
2: 那个时候我跟现在能比吗？
1: 我信得过你。
2: 那个时候意气风发的，你看现在我一上节目都这样。
1: 现在是风发意气的。现在是发疯。
2: 现在是发疯。
3: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1: 北京时间
4: 早上7:45。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特别喜欢大方在微信平台上的这句留言，说不要觉得自己车技比他好，就是比今天咱们讲的这个粤 J2888T 啊，不要觉得自己车技比他好就骄傲，人品不见得有他好。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了解一个人啊，是要从他多方面来看的啊。可能有的人呢，他脾气性格不是特别好，哎，但他特别仗义，嗯，哎，说话可能有点冲冲的，但是哎，你让他帮啥忙，他一定帮你。像今天这个，可能车开的刚开始开的一般啊，半年能出十一次险是吧？但是哎，他特别善良。但话又说回来了啊，那你就是说，难免嘛，刚开始开车有点小刮小蹭，但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驾驶技术给练到位了再上路啊，那不然也挺危险的。你关心那个没有回家的宝贝孩子们，你也关心关心其他无辜的车主和路人们啊。你看小鱼也说，能在自己的车上贴宝贝回家的贴纸，这个真的要给他点赞。然后离家说，你们难道没有堵在路上，然后就自己觉得那条路感觉应该能走，然后结果越走心里越慌，最后走出去的那种豁然开朗感吗？你这个就是属于赌一把，赌中了你就穿过去了，没赌中你就可能得掉头，这些都不好说。所以啊，最明智的做法呢，就是说错峰出行啊，堵的时候咱就是避开，这是比较明智的做法。虽然老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吧，但是也不一定啊，也不知道呢，万一就是哪怕是能过，但是你对于路况啊路面情况你不熟悉呀，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呢，就是咱还是谨慎一点，我觉得比较好。
1: 这是真的吗？
0: 别看太阳这么好，中午能给你干到30、31度，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刚刚在昨天经历了寒露节气了。寒露节气，你看这天儿跟寒跟露有一点关系吗？还露呢，我的天哪，我都觉得我最近我脸上皮肤干得不行，真的有一种秋天秋燥的感觉。然后呢，寒露节气呢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贴秋膘的一个节点，所以老辈子有句话叫做寒露贴秋膘，寒冬不挨刀，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有的时候冬天的风一冷吹起来就跟那刀子在身上割一样，但是如果你这个寒露你秋膘贴得好，哎呀，你就觉得没感觉了啊，不怕冷了。那么问题来了，请问贴秋膘就是多吃肉少吃菜，这是真的吗？贴秋膘就是多吃肉少吃菜，请问这是真的吗？
2: 我觉得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太简单粗暴了。
0: 嗯，
2: 往往这样的情况它都有猫腻儿，我选 B。
0: 一般就是这种啊说的比较笼统都可能有坑。
2: 哎，怎么就不能有点薯片辣条啥的呢？
0: 哎哎哎，还有奶茶是吧？还有蛋挞呢。
2: 哎，你看，
0: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条一米长蛋挞，
2: 是不是？哎，
0: 那你说这些属于肉还是菜呢？
2: 这些精神食粮
0: 啊，精神食粮。哦，懂了。你看，跟这也很难界定嘛。你说肉啥肉？大肥肉行吗？
2: 它也分好多种。
0: 大肘子，
2: 哎呀，
0: 行吗？所以得好好想想啊。请问贴秋膘就是多吃肉少吃菜，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啊，请回复选项 A。如果你觉得是假的，请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精灵佳琪在后台都能看得到你的留言，你的答案啊。当然。 也欢迎群里面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答题，你直接在群里发就行了，老方便了。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最近这天气晒干特别难受，然后早晚又很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啊，以前年纪轻的时候不感觉，年纪慢慢大了之后觉得头冷脑壳冷
1: 啊，
0: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其实特别爱，要不怎么昨天你看我 call back 一下，昨天我在那个1688上买帽子、
1: 哎、
0: 一口气买9顶帽子、就头冷真的就是戴点帽子啊。然后呢最好它还有一些复合的功能，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天气你戴一顶帽子早晚凉的时候它能给你保暖，
1: 嗯，
0: 哎，中午晒的时候它能给你防晒，完了最好它样子还好看，很时尚很洋气，可以就是直接也当成你这个一天 OOTD 服装搭配当中的一个单品。那这么一数的话，那只有今天的这个推荐能符合大家的要求。哎，它就是MLB 男女同款复古软顶的棒球帽。该说不说，这个柠檬黄啊还是这个啥黄的这个款式真好看呢、啊、我真是好喜欢啊。然后呢男士们喜欢这个黑的宝蓝色的，或者你喜欢那种就是百搭经典一点这种米白色的，哎，都有，没有问题。而且它这个标呢除了有 NY 两个字母的，然后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球队嘛啊，还有这个 LA 这个字母的啊，卡其色的啥的也有，灰的也有，然后女孩喜欢的小紫色，哎，薰衣草紫，我觉得这也挺好看的。反正吧，大标的小标的都有，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图案和图标颜色的搭配，关键是价格特别香，只要99块钱可以带走一顶 MLB 的休闲棒球帽，太划算了啊。直接在金鹰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帽子，回复帽子两个字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会看到图片啊，扫描这个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的微信，他会给你发一个应该是100块钱的代金券、
1: 嗯、
0: 然后你领了这个券之后再去点链接买帽子，最后用完券只要99，就从199变成了99。一款好的棒球帽真的可以陪伴大家很长时间，春天你配风衣呀，夏天你防晒呀，秋天搭配这个时候穿的这个卫衣呀，冬天你穿一个那个板板正正的羊毛大衣里头你就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就是稍微太正式了，哎，但是只要你搭一个棒球帽底下穿牛仔裤穿个运动鞋，哎，你就属于那种洋气的时尚啊。 MLB 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这个棒球帽，有软顶的哈，然后呢也有这个休闲帽棒球帽，哎，都符合大家的需求，就是有顶圆一点的，顶稍微方一点的，看大家自己喜欢颜色款式去挑吧。这个链接是一个专区啊，里面有十几款帽子，然后还有 MLB 的其他的这个 T 恤衫呐、啊，小小运动拖鞋呀，反正看大家喜欢吧。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啊，不然就买贵了。回复关键词帽子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查看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100元的优惠券。再去点链接下单就能立减100。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